0: 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07，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23度，盖州30到22度，大石桥31到22度，鲅鱼圈31到21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应急指南针。
3: 听众朋友，当前全国多地进入主汛期，降雨强度大，极端天气频发。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防灾避险，请记住54321。雨天行车要记住安全四要点：第一，出门前看预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

0: 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第二，遇积水先判断，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2/3的高度，务必绕行。第三，漫水桥莫强闯，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第四，车熄火快弃车，车辆涉水熄火或者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FM95.1 营口应急广播。
2: 西炮台，
3: 我在盘龙山，
4: 我在望儿山，
5: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6: 我在雄岳泡温泉，
7: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畅通，
8: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9: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4: 这里是可爱的营口，美丽的营口，幸福的营口。

0: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8:1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频率，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我们是
1: 动听组合，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看到有听友，我是李小快，他说万达小八路的路口现在已经连上了。就那个地方车比较多啊，李小快估计也快不起来啊。
1: 路面上的路况信息呢也是瞬息万变的，那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最新最及时的路况，欢迎各位像小快这样哈，在我们的951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跟我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
0: 哎，而且呢今天呢我们还会给大家放送一波福利，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末啊，只要您每天早上在我们畅通早高峰的直播时间里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呢获得由营口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好像是5只奥奥大蛋筒，还有5只魔巧啊，
1: 对，都是属于德华家的明星产品，
0: 当家产品，
1: 对，当家小生，当家花旦。
0: 然后呢，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说一说。本届世界杯啊已经圆满落幕了，那么这届世界杯呢有没有一些让您难忘的比赛或者是您喜欢的球星啊，另外呢如果说您对足球不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比方说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包括您今天的一些心情啊都可以啊。
1: 今天天儿不错哈，希望呢在一些路段即便是有所拥堵的情况之下，各位也能保持一份比较明媚的心情。
0: 对，然后呢在我们的9点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就会随机的抽取5名幸运听众啊，为大家来放送由德华冷饮提供的这样一份奖励啊。
1: 平台上继续等待各位留言，那此时此刻呢我们要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还有视频监控画面来跟各位汇报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呢渤海大街跟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的这个路口哈，现在市府路正在平稳有序行进当中，相信呢1到2组信号灯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没有任何问题。那渤海大街东西双向现在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开始了逐渐增加的这么一个情况，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相信耐心是要多一点的，预计呢是需要等待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另外，现在渤海大街跟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此时此刻呢，这个路口通行效率是非常完美的，四个方向呢，一组信号灯都能够顺利通过。另外，现在在新兴大街，新兴大街呢，在联通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也很棒，没有任何通行压力，各位可以放心走行。
1: 嗯，现在学府路能够看到，在南湖公园西门南向北一直到南湖市场这一段学府路啊，相当于两个路口现在已经连上了，都是拥挤加缓行。还有聪慧路在恒大绿洲三期的西门，现在也是南向北的方向车多缓行。
0: 清华大街我们在视频画面当中能够关注到啊，现在南湖公园这块呢车辆稍稍的是有一点点多，但是整体上来看通行效率是要明显比上个星期要优秀非常非常多的。
1: 对，还有这个清华大街和光华路交汇口，就是在靠近青年小学南开分校那一带，目前这个路口呢也是南北双向车多缓行。
0: 另外，现在金牛山大街和盼盼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金牛山大街目前两个方向都是在有序行进当中。盼盼路呢，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哈，车辆排队等候红绿灯呢是比较少的，北向南稍稍多一点，但是问题也不大，相信一组信号灯也是可以通过的，各位可以不用过于担心。另外呢，现在是在市府路和中心街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呢能够关注到现在这个路口中心街上的通行效率其实也还挺好的。那么市府路在这个路口南北双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可是有点多了，通过路口咱耐心的足一些哈，大概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1: 嗯，看看听友的互动啊，这是汤加诺打卡收到啊，还有我们的听友朝暮有光互动，他说我能吃雪糕啊，这也是
0: 红旗小学一年一班的孙可欣也来了，可欣他说了就你能吃啊，我也能吃啊。
1: 嗯，小朋友呢胃口好着呢，但是啊，就是说，当然这个德华提供的奖品是很好的，但是咱们在吃冷饮的时候呢，还是要悠着点。
0: 那当然了，不能贪多贪凉啊，
1: 对不对？这十根雪糕咋地不得吃两个礼拜啊，是吧？
0: 那得
1: 啊，
0: 抻着吃这么久啊，这么好吃，我可能一个星期我就造了了。
1: 是。然后呢，来看一下我们听友斑马，哎呀，这一看也是一位资深的球迷了。他说，本届这个世界杯啊，他最喜欢的球星就是西班牙的亚马尔，2007年出生的小将啊。然后呢，现在就19岁啊，在世界杯大放异彩，不管是盘带呀、啊、还是射门呢、啊，都非常有能力啊。这届大赛呢，他全程稳定发挥，带领年轻的西班牙一路闯入决赛，身上既有少年的锐气，又有老将的沉稳。哎，就是西班牙队哈，本届赛事我看了也看了几场，确实踢的就是怎么讲，严丝合缝，就你找不出他的破绽，这个很厉害。
0: 而且队员之间互相配合的也很默契。
1: 对，今天早上我看球的时候，就有一个解说员说的挺到位的，就是整个就是别的球队你看到是11个人在比赛，
0: 嗯，
1: 但西班牙队你看到的就好像这11个人是一个人在比赛，
0: 真正的是一支队伍，
1: 就相当于这个球我把从左手递到自己的右手，从自己的左脚递到右脚一样，就是毫无差错，这个太厉害了、啊、
0: 很难得啊。球员之间也许都有心电感应
1: 啊。而且你看我这个今天早上我也是，就是3点钟实在是起不来、啊、
0: 3点钟能起来的朋友哈、啊、相信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应该是都很困吧。
1: 哦，现在这是哪个路口啊？这是
0: 老客运站这个路口、
1: 老客运站路口，这个路口感觉挺漂亮的啊，一个 X 型啊
0: 这个路口通行效率挺好的，
1: 因为这个路口的形状啊，让我就想到了今天比赛当中的一幕啊，就是西班牙队有一个射门，然后呢有一脚射门是被阿根廷队的这个守门员叫大马丁给扑出来了，横侧身扑出，然后呢解说员就讲说今年世界杯啊有一个守门员有一个新的技术，
0: 什么呢？
1: 做 X 型扑球，就侧身扑球的时候双手和双脚张开，就像这个 X 的形状，这样的防守面积不就是大了吗？
0: 对
1: 啊，你看这个
0: 路况信息跟这个体育赛事联动了，
1: 但是也有对于我来讲，本届决赛略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
0: 在哪儿呢？
1: 我虽然是早上5点钟就起来看球，而且看的是全程回看，但是那个就是唯一的一个进球我没看到。
0: 哎、
1: 啊，因为这俩队吧，就踢的实在是太紧张激烈了，而且就是互相之间呢就是你来我往也分不出高下、
0: 嗯、
1: 我就觉得你这踢得也太慢了，我这一会儿还上班呢，
0: 着急，
1: 我稍微快进点吧， 但是也没舍得快进太多，就快进了那么两三分钟，结果人家
0: 完美错过，
1: 唯一的进球就在这个时间段里面。
0: 你早上起来啊，他这个球赛当时你看的时候，看回放的时候，其实他是不是已经踢完了？
1: 对啊，那个时候就应该说已经结束了。
0: 那你是忍住了，没有看比分，也没有看这个比赛结果吗？
1: 当然不能看比分了啊！
0: 好有毅力呀、啊！
1: 手机离我八米呢。来看一下，无处不在说雪糕真是神奇啊！冬天爱吃，夏天也爱吃。那是
0: 说的咋这么有道理呢？
1: 而且有些朋友专门喜欢冬天吃雪糕。
0: 因为冬天咱北方家里面太热了，太干了。那气儿给的有些小区非常非常的好，
1: 就容易上火呗，
0: 对，
1: 是
0: 吧，需要吃点凉的来缓一缓。
1: 对，这就是暗示德华是吧，冬天的时候该发福利也得发
0: 也可以啊，供暖之后了我们也需要。
1: 来看看李增奇打卡
0: 收到，早上好。北京时间8:20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的路况的信息。
1: 我们先来看一条，这是关于营口市盼盼路泵站汇水区这个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这样一个通告啊。这个来了解一下交通限制的位置还有时间。聪慧路这个是交通限制的措施呢，是从7月18号
0: 上周六
1: 就开始了，一直到8月28号17点啊，就是从聪慧路的智泉街到清华大街路段，还有呢是从清华大街的聪慧路到光华路这一段北侧时间呢也是从7月18号周六的9点一直到8月28号的17点以上两个路段呢近期是因为施工有一个交通的限制措施。
0: 那么交通限制的措施呢，比如说像聪慧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是禁止驶入的。那作为行人，我们可以通过西侧去通行，在清华大街的北侧是封闭的，那么南侧是可以双向继续通行。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需要注意，在树人公园停车场的东入口啊，咱们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呢在西侧的这个出入口现在铺设了临时的便道进行通行。在施工期间也请咱们广大的市民朋友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尽量的避开施工的路段。那除了施工的专用车辆之外呢，是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进入到施工区域的，请途经的车辆和行人咱们也能够服从现场交警同志的指挥，减速慢行，大家都多多注意安全。
1: 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末，我们的早高峰呢都是有奖互动。
0: 对，
1: 参与节目的朋友呢有机会获得由营口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德华冷饮原汁原味用好料老品牌。今天呢送出的奖品是价值50元的5只奥奥大蛋筒，还有5只魔巧德华奥奥大蛋筒20厘米的超大脆筒。其实有的时候我就吃这种冰淇淋的时候特别想吃那个脆筒，
0: 甜甜的脆脆 的
1: 对，
0: 增加了这个口感的丰富性和层次性。
1: 对，然后呢冰淇淋与奥利奥饼干的最佳组合，浓香酥脆好吃看得见。
0: 说的咋这么馋人呢？

0: 好的，北京时间马上来到了8:38了，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频率，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今天早上啊，这个大家互动的也是非常的积极踊跃啊，这个也是，怎么讲呢？
1: 想要吃到甜蜜凉爽的这个德华的冷饮的心，迫切的心情，我们真是充分感受到了。
0: 对，就是另外呢，可能也确实是因为今天是周一，再加上世界杯决赛落幕啊，冠军终于浮出水面，反正就各种大家这个高兴的、兴奋的、振奋人心的消息都来了。但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我们今天这个有奖互动，就是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呢是进行一个有奖互动啊，就是每期的奖品呢是由营口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就是好像是5只奥奥大蛋筒，
1: 对，
0: 还有5只魔巧。
1: 魔巧相信很多朋友哈，肯定是家里面现在呢冰箱里或冰柜里指定都已经是有，
0: 就是特别神奇的，就是就包括我刚才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奖品五只魔巧的时候，我嘴里就有那种咬魔巧的感觉那种厚厚的巧克力的那种。

0: 感觉，里边还有巧克力豆，又是脆脆的那种感觉，
1: 已经缠上了。
0: 对，
1: 那我们每期节目呢是有五份这样的福利奖品送给大家，
0: 对，
1: 我们就不能占大家伙的名额了。
0: 对，所以呢就是每期呢我们都会抽取五名幸运听众。那有些听众说我这互动了这么积极咋没有我中奖呢，别着急啊，经常参与一定能抽中您。
1: 对、咱来日方长呢。
0: 对，因为每天都有机会嘛。
1: 北京时间8:39，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效率啊。现在呢，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哎，通行的效率，金牛山大街是非常不错的。以往早间呢，金牛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在和市府路这个交汇路口是非常的忙碌。那此时此刻呢，虽然说哈、这个方向的车辆呢也是要多于西向东的方向的，不过呢，通行起来效率还不错，正在平稳有序行进当中。通过路口的时候呢，预估是需要等待两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对，像今天早上很多朋友都说的，这个在新兴大街华林港的这个路口啊，交通灯可能是出现了故障，所以也受到可能这个交通灯故障的影响。现在呢，华林路口西向东方向今天这一大早上一直都是一个

0: 下了立交桥到沈营线全线畅通，然后呢在钢铁市场门前呢有一点点的缓行，但是路线也不长。
1: 此时此刻，渤海大街和新华路的交汇路口通行的效率很好，另外呢和清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哈，通行起来呢也没有太大的压力。现在呢我们通过视频画面看到的是渤海大街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在和车辆呢主要是集中在了中天一品小区门前这块，车辆稍稍的有一点多，西向东的方向，东向西的方向通行的效率就要更加优秀一点儿。另外渤海大街跟学府路的交汇路口通行起来呢，学府路上面通行非常的完美，一组信号灯顺利通过。那渤海大街在这个路口哈，东西双向呢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稍稍的有一点多，预计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另外现在智泉街跟市府路的交汇路口，目前呢智泉街上的车辆还是比较密集的状态，通过的时候咱们也是需要多一点耐心哈，另外呢不要加塞，不要抢行，多多注意瞭望。
0: 再继续来看我们的听友的互动啊，高山之巅打卡说早上好二位主持人，
1: 早上好。
0: 笑风啊说动听组合早上好，
1: 早上好呀。
0: 多喜乐常安宁啊发来留言，他说呢我呢不太懂足球，看球呢就是看个热闹，带着老爸领着儿子去大连看了东北超足球赛，感受了现场的气氛啊。
1: 上周六吗？
0: 应该是吧，就是前一段时间。然后呢他说老爸和儿子可高兴了，还常常提起不虚此行啊。确实，其实我觉得这种看球的氛围也很好，就是我不一定是为了某一场球赛去，就是什么熬夜呀或者早起啊，给自己弄特别难受。但是呢，我可以带着家人在周末的时候，大家一起到比赛场馆到球场去感受这种热烈的体育氛围，和家人一起分享，这个其实是很好的，
1: 很难得的，
0: 啊、可以带着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一起去啊。
1: 现场的那种非常热烈的、很热情的那样的氛围，即便是对于不懂球的朋友来说，在那样的一个氛围的裹挟之下，其实是会受到很大的感染的。
0: 对，
1: 而且再想起来的时候，你看我们的听友也提到了，说多少次哈、啊、去过，可能也有一段时间了，每一次想起那都是快乐的回忆。
0: 对啊，特别你说一个体育场一坐坐满几万人，你说都是非常资深的很懂球的球迷吗？
1: 不一定吧
0: 啊，对。但是呢很多时候就是哪怕是一个不懂球的球迷坐在那里，也会被那种气氛所带动所感染。
1: 是的
0: 啊，这个就是大家一起为了自己加油的球队，喜欢的球队去加油呐喊，去鼓劲助威，哎，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啊。
1: 无处不在又来了，他说我激动的心，颤抖的手，看见雪糕在向我招手。
0: 继续加油啊，
1: 遥望一会儿啊。

0: 此时此刻呢，现在金牛山大街的通行效率哈，好像是有一点点压力了。
1: 嗯，
0: 现在市府路和智泉街的交汇路口，以及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这繁忙的点都是集中在了市府路南向北的方向。那刚才提到的这两个路口呢，在市府路南向北的方向也已经是相连的状态。现在市府路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呈现的是红色拥挤加上黄色缓行。另外呢，现在渤海大街呢，整条线路哈，整体上来看呢，通行效率都很棒。繁忙了一早上的新兴大街，那新兴大街呢，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在楞严寺公园北门这一块，目前呢，通行的压力依然是最集中的，红色拥挤加上黄色缓行。不过它跟早间稍早一点相比，现在的通行效率也是有了明显的提升。
1: 嗯，今天早上呢，其实除了就是华林大饭店那个岗，就是因为红绿灯的影响吧，就是红绿灯的故障啊，所以其他的路段呢，整体上来讲，通行还算是正常，
0: 嗯
1: 啊，比较的顺畅啊。那北京时间来到了8:46了，我们来放松一下。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2: 这是动听的朋友

0: 北京时间8:51了，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今天的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作为很多燃油车的车主啊，平时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情况就是加油。按理说这事儿挺司空见惯，
1: 嗯，
0: 但是在夏天，特别是在伏天里边加油，可能要比平时呢稍微的注意一点。
1: 对，有些朋友呢也许会有这样的疑虑，说这个汽油啊，我加完之后我趁它便宜的时候我给它多加一点，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我没有那么多出行的需求，那这个油在我油箱里待的时间久了它会不会过期呢？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还有就是有些朋友我相信肯定咱们听过这样的一句话，那就是95号汽油它是不是比92号汽油要更耐烧一点呢？
0: 嗯，
1: 那进入三伏天之后啊，
0: 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的解答啊。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夏天加油到底可不可以加满呢？业内专家讲的说，汽油呢它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的时候呢气温升高，汽油啊就会变得更加容易挥发，油箱内啊就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的压力也随之升高，油箱呢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间啊，然后呢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的太满，剩余的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地方释放了，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夏天加油呢，不宜加的太满。我记得到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是已经，比方说这个油箱加满了，自动跳枪了。
1: 嗯。
0: 然后呢，有的时候加油员说要不要，比方说给你凑个整啊？
1: 哎，对，我也遇到过。
0: 加一点是吧？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在这种炎热的天气里面，咱们就跳枪，别再往里边硬灌了。
1: 对。所以呢结论哈，就是咱们在大夏天的时候加油呢不要加得太满，这样呢是比较安全的。另外呢，就针对于说这汽油哈它有没有过期的变质的可能性呢，结论就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
0: 嗯，
1: 那么判断汽油它耐不耐放，主要这个是要看这个诱导漆的指标。那么汽油里面呢它是有一些这个微量的元素的，比较活泼啊这个元素。那至于汽油它能够存放多久，咱们不能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还需要关注它的储存的温度啊，储存的环境以及海拔气压等等。另外呢就是我们车辆的日常的运行工作的情况等等，其实它都是会影响保质期的。
0: 嗯，
1: 所以呢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主要的原因。
0: 对，另外呢还有网上的一种传言，说什么是不是95号的汽油比92号的汽油更加耐烧呢？这个观点也被专家辟谣了。专家讲呢，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能，常见的汽油标号为92、95和98号，经过专业机构的试验测试，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是6.462升，95号汽油的百公里油耗是6.525升，说其实二者的油耗差距极小，所以呢，网传的这个所谓的高标号的汽油会更省油，它就属于伪命题。
1: 嗯。所以咱们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加油，首先呢就是要关注一下，不要把自己的爱车的油箱呢加得太满。另外呢，如果说您这个油箱里面的油已经是挺长一段时间了，那么它的确是会有变质过期的可能性。
0: 对，
1: 另外就是咱们无论是加92号也好，还是加95或是98号汽油的车主，咱们呢这个油耗越高并不代表它就是会越耐烧，其实这就是谣言。
0: 对，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一个是包括说到汽油，包括生活当中的其他的方方面面，我们不要就是被网上的一些什么自媒体一些博主啊，为了流量啊被他们带了节奏。
1: 嗯
0: 啊，
1: 还有哈，就是有一点，咱们呢加油的时候咱一定哈的要去那个正规的加油站去加油。
0: 对，
1: 会有一些朋友可能也听过这样的话，就是哎，我给你介绍一个地方，你去哪加油。嗯，那便宜，那油也是一样的烧，一样的开，啥也不影响。但其实不然，如果说我们加到了劣质的汽油的话呢，对于我们的爱车它的这个稳定性和安全性是有着极大的隐患的。
0: 对，因为我在网上看到过有新闻媒体爆出过这样的事儿，就是在个别的一些不太正规的加油站吧，就是有些油呢，就是它虽然对外面的售价便宜，但要么它那个油品有问题，
1: 对，
0: 要么呢就是它的那个加油的那套装置 啊，它有问题。比方说明明比方说你要加十升，其实显示着加十升，它其实可能只给你加了8.8升或者9升，是吧？
1: 缺斤少两了。
0: 对，缺斤少两有可能啊。
1: 北京时间8:56，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最新消息。现在呢，在国税局的这个路口哈，特别堵，前方呢是有两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即将要路过国税局路口的朋友，咱们要注意避让一下。

0: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57了，现在呢看到路面上整体上来讲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啊，但是在比方说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口，南向北还有东向西，包括体育场南街和这个就是体育馆路的交汇口啊，南向北现在这几个路段呢还是有一点拥挤加缓行，其他的室内的路段通行还是很顺畅的啊。今天是一个周一，然后呢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里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保持一份美好的心情，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畅通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一早间呢收获了很多朋友的陪伴，
0: 嗯，
1: 另外呢也收获到了很多大家的互动留言，那在节目稍后呢我们会将这个回执的信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的方式发送给您，届时呢里面会有详细的领取的地点信息以及领取截止的时间，您多多的关注一下。那今天哈、如果没有收到回执的朋友您也不要灰心，
0: 对，
1: 我们这个活动哈、一直持续到8月底，咱们都是有机会的，
0: 咱们今天没有得到，咱明天继续啊，继续加油啊。好，那么我们今早的畅通早高峰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明天见，拜拜。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

0: 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9: 北京时间9: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9到23度，盖州30到22度，大石桥31到22度，鲅鱼圈31到2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9到23度，盖州30到22度，大石桥31到22度，鲅鱼圈31到2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5: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应急指南针。
9: 听众朋友，当前全国多地进入主汛期，降雨强度大，极端天气频发，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防灾避险请记住54321，雨天行车要记住安全四要点。第一，出门前看预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第二，遇积水先判断，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2/3的高度，务必绕行。第三，漫水桥莫强闯，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第四，车熄火快弃车，车辆涉水熄火或者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FM 95.1营口应急广播。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9: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0: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1: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2: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11: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北京时间9:1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英萌。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来自于王铮亮和黄子弘凡在近期的音综节目《天赐的声音》当中的一首合作的歌曲啊，全新改编的《爱错》。
1: 我从来没想过，
0: 两位歌手赋予了老歌全新的生命力，完美的演绎出了一场关于爱和释怀的听觉盛宴。在整场的这个音综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个环节是去掉所有的伴奏和这个和声啊，把两位歌手的这个原声是重新的展现给大家。他俩的音准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完美，而且搭配在一起，达到了1+1=2这样的一个效果。

门楣锁来自品冠啊，发行在2004年同名的专辑《门楣锁》当中。但是说到这首歌呢，其实是在2021年的时候，因为他的儿子翻唱了这首歌的一个片段，在短视频平台传播，所以呢，歌曲是再度走红了。

0: 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来自于李佳薇《甲乙丙丁》。很多人都是在短视频的平台听过这一首歌，并且呢能够马上想到它所包含的影视剧当中的一些情节。

你单独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首能够让你沉溺在悲伤当中的歌，而是一首在你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终于能够正视真相，重新找回自己的歌。

氧气怎么忍。李佳薇的声音还是非常有穿透力的。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也是两位实力歌手共同的演绎，来自于张碧晨和希林娜依高，慢冷。

0: 唱。
1: 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在上周五在歌手这一档音综节目当中有非常亮眼表现的张远。
0: 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疯狂有他泛黄的理由。思念
1: 张远也是凭借着这一首歌曲正式的晋级到了歌王争霸赛当中。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听张远的这一首歌。

0: 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我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eird,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人错过，来自告五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这首歌其实特别的奇妙，好像是在告白，又好像是在告别。

绝不能失去你，来自 F4。 听这个组合的名字啊，就已经是很有年代感了，但是它何尝不是很多人的青春呢？

10:27，今天的9-5-1音乐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今天是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崭新的一周开始了，也希望各位都能有一个顺遂的一周。最后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光良《一点光，一点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
2: 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澎湃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44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质感数转，让老牌企业焕颜升级；
9: 我市开展 S 吸虫酯生物灭蚊药剂专项试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深耕耐火材料行业20余年的营口光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近年来通过大手笔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实现了传统生产模式的彻底革新。企业依托智能自动化生产线升级项目，配齐高端智能生产设备，搭建 5G 数字管控体系，成功完成从劳动密集型生产向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制造模式的跨越。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1: 我现在是在营口光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全新建成的智能化新车间，在我身后，大型液压机精准作业，智能机器人有序码砖， AGV 小车全自动转运成品，整条生产线高效运转，全程无需大量人工操作，一场深度的质感数转彻底颠覆了企业沿用多年的传统生产方式。
12: 营口光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10月， 主营镁碳砖、铝镁碳砖、镁铬砖等各类耐火材料产品，本部及分公司年产各类耐火砖总量可达20万吨，产品广泛应用于各类高温工业领域。过去企业传统生产线高度依赖人工操作，工序繁琐，用工量大，不仅人力成本偏高，生产精度、产能效率也难以实现持续突破。为破解传统制造瓶颈，2021年企业正式启动智能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总投资1.3亿元，新建现代化智能车间，车间配备4000吨液压机、2500吨液压机及9台螺旋式液压机，同时搭载自动称重挤料、3D 视觉智能识别、机器人码砖、自动打包、AGV 智能运输等全套智能系统。依托 5G 加工业互联网技术，企业成功打通混料、成型、生产、仓储、发运全流程数字通道，实现生产环节全

0: 程信息化操控，生产场景可视化呈现，生产计划一体化统筹，彻底改变了传统耐火材料制造的生产模式。营口光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自动化车间主任沈桥：
1: 技改升级前，我们成型车间单班操作岗位需要120多名工人，人工操作环节多，对人员依赖性强。完成自转数改升级后，我们单班在岗操作人员优化至38人，大幅精简了人力。数字化系统精准把控每一道生产参数，规避了人工操作带来的误差，不仅单班产能稳步提升，产品稳定性、一致性大幅改善，生产制造周期明显缩短，订单交付率得到显著提升。
0: 智能化、数字化的全面落地，让企业彻底告别人海战术，成功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驱动型企业转型，全流程智能管控，有效实现企业降本增效，为企业长效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营口光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德军：
2: 现在我们整条生产线实现了自动化闭环生产，从原料配比、产品成型到智能检测、成品打包转运，基本实现了无人化作业。尤其是 3D 视觉智能识别系统的应用，能够精准甄别产品瑕疵，标准化智能生产让产品合格率稳步提升，用数字化实力筑牢了产品质量的核心优势，企业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下一步，公司计划投入2500万左右，对原有生产车间进行升级改造，全面实现智能化、自动化生产。改造后将彻底改变企业人员劳动强度大、能源消耗高等问题。
0: 科技赋能转型，数字激活产能。营口光阳耐火材料以大手笔技改、全方位质改数转，完成了传统制造业的迭代升级，让老牌企业凭借智能化、精细化生产抢占高质量发展赛道。
3: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我市应急、消防、综合执法等部门深入推进破网专项整治行动，针对餐饮门店、歌厅、沿街商铺等人员密集场所，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隐患，打通群众的生命通道。他们和相关街道办事处成立了联合工作组专班，对新建牌匾、外立面改造工程严格落实消防硬性标准，力求从源头杜绝新增隐患。这类设施看似起到防护装饰作用，却可能严重遮挡消防救援窗口，堵塞应急逃生通道，一旦发生火情，极易阻碍人员逃生和消防救援，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工作组专班通过建立督导考核与常态宣传机制，将整治工作分为排查建档、自主整改、联合整治、验收巩固四个阶段。工作人员同步上门讲解消防法、辽宁省消防条例相关规定，结合真实火灾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截至目前，拆窗破网专项整治行动已排查走访500多家商户，督促380多家商户完成整改工作。
4: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 S 吸虫酯生物灭蚊药剂实验室与现场双维度试验，以环保科技手段实现灭蚊提质、生态护绿双向兼顾。我市地处沿海，苇塘湿地生态保护区众多，传统大规模化学消杀方式虽能快速降低蚊虫密度，但亦对本土水生态有益生物种群造成次生破坏，难以适配我市生态保护发展需求。为化解消杀治蚊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引入针对蚊幼的生物制剂 S 吸虫酯开展专项试验。该药剂仅阻碍蚊虫羽化成活，对周边有益昆虫、水生环境无不良影响。为确保药剂适配我市水环境，消杀效果稳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采取实验室药效测试加户外实地双维度试验模式，在可控环境下验证药剂药效安全阈值，在实验室取样测试，在居民区开展实操测试，全方位核验药剂在我市本土环境的适用性、有效性，从源头提升蚊虫幼虫精准防控能力。专家提醒广大市民，蚊虫滋生离不开各类积水，日常居家要主动做好积水清理工作， 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场所，降低蚊虫侵扰，共同营造安静舒适的居住环境。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举办党员旗手红心护航示范岗创建活动。
5: 日前，老边区启动党员旗手红心护航示范岗创建暨夏日送清凉关爱活动。活动现场，老边区委社会工作部公布首批红心护航党员示范岗旗手名单，为党员旗手发放印有党员。

0: 年的实际行动，也是我们推动新就业群体党建走深走实的重要举措。我们希望每一位党员都能在日常配送中当好文明出行的示范旗手，城市问题的信息员，服务群众的先锋员。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罗氏卓越示范中心在营口方大医院上线启用。
2: 日前，营口方大医院与罗氏诊断共同建立的罗氏卓越示范中心投入使用。该中心引进全球领先的 CCM 实验室自动化解决方案，全面提升检验效率与精准度，为滨城百姓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诊疗服务。罗氏诊断深耕中国20余载，始终致力于为临床和实验室提供全球领先的体外诊断解决方案。医学检验是临床诊疗的侦察兵，通过对患者的血液、体液等样本进行体外检测，为疾病筛查、诊断、治疗监测及预后评估等提供关键依据。尤其在心脑血管疾病领域，及时准确的检测与诊断对于争取最佳救治时间、优化疾病管理、降低死亡风险具有重要作用。此次合作共建营口地区首个罗氏卓越示范中心，既是营口方大医院主动融入国家分级诊疗战略的重要实践，也是回应百姓健康需求的务实举措。罗氏诊断中国副总裁专业诊断部陈锦天：
3: 这是和营口方大医院的合作，就是希望把国际领先智慧检验技术真正落地到我们营口本地，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精度、高水准、高效率的检验检测，少跑路、少等候，更安心。
2: 营口方大医院党委书记刘征：
4: 那么这套系统上了以后呢，我们急诊专区的检验那个结果可以缩短到30分钟以内，这样呢，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服务质量和患者的就医体验感。
5: 扫码支付，全程自助，24小时不打烊。如今在我市，一种以自助洗宠、自助洗车为代表的自助经济正在兴起。凭借便捷、高效、性价比高的优势，精准匹配市民消费需求，成为城市便民服务新亮点。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走进我市的一家自助洗宠门店，独立洗护隔间布局规整，大中小型专用洗浴池、恒温吹水设备、智能烘干箱一应俱全。店内免费提供宠物专用沐浴露、洗护工具、防水工作服等配套物资，全程手机扫码开门，自主操作，随到随洗，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服务。市民冯女士：
6: 自己洗确实要忙活半天，但是看着脏兮兮的狗子变干净了，围着我撒娇，我就特别有成就感，这种亲手劳作的感觉有意思多了，哪怕累也值。
5: 市民王女士：
7: 小猫平常出去洗怎么也得70-80，在这儿洗的话20块钱搞定了，而且我家小猫胆小，去外面宠物店什么的就嘚瑟害怕，还容易叫什么的，自己洗的话就完全没有这种问题。
5: 区别于传统宠物店洗护模式，自助洗宠服务让养宠市民全程参与洗护全过程，同时消费价格亲民实惠，洗护流程与清洁标准均可自主把控，深受年轻养宠群体喜爱。在我市的一家自助洗车门店，独立的洗车工位干净整洁，高压水枪、泡沫枪、吸尘器、毛巾等设备工具一应俱全，地面防滑处理、废水回收设施也配套完善，车主只需通过手机扫码即可根据车辆脏污情况选择不同服务套餐，从预洗、打泡沫、冲洗、吸尘到擦干全程自主完成，整个过程仅需10多分钟。市民蒋先生：
8: 从开始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操作的各方面呢比较方便。
5: 市民贾女士：
9: 自己的爱车你刷的时候你能看到有没有磕磕碰碰的，刷车厂给你刷呢，你不了解你的车况。
5: 某自助洗车门店经营者李先生：
10: 自己洗车比较解压，就感觉释放那个浑身的压力特别的好。
5: 区别于传统洗车行，自助洗车门店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大幅降低洗车成本，自主把控清洁力度，及时查看车身状况。这种省时省钱省心的洗车模式一经推出便受到广大车主青睐，如今自助洗宠、自助洗车等新业态正在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 这些无人服务场景为城市便民服务体系注入了新活力，也让市民的生活更舒心。

0: 这次您同性的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您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当前全国多地进入主汛期，降雨强度大，极端天气频发。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防灾避险，请记住54321。雨天行车要记住安全四要点。第一，出门前看预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第二，遇积水先判断，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2/3的高度，务必绕行。第三，漫水桥莫强闯。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第四，车熄火快弃车。车辆涉水熄火或者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FM 95.1，营口应急广播。

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午间时分陪伴着您的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现在呢，很多的学生朋友啊正在放暑假，那么暑假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悠长的假期啊，可以安排的事情很多。有些学生朋友呢可能选择在家读书，有些呢可能会出门去旅游。但是最近这一些年呢，据记者采访了解啊，有不少的青少年走进了医美机构，哎，想趁着放假进行一个所谓的悄悄变美啊，其中呢有一些还是没有成年的中学生。这个暑期的整形热低龄化趋势是越来越明显了，那么这里边有哪些误区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会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是收音机旁有学生朋友或者学生朋友的家长，哎，咱们一定要充分的了解啊，就是未成年人进行整形的话呢会有哪些弊端。

记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的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近期啊，医院的整形手术的预约量是明显的增长啊，众多的咨询者当中呢，也有不少未成年的学生，甚至有的人提出要趁着暑假来一个所谓的逆袭大换脸啊，什么开眼角、做个双眼皮、打玻尿酸，能安排的尽量都给他安排上啊。对于这一类的要求啊，特别是对于这个青少年、未成年人的整形的要求，正规的医疗机构的医生呢，都会耐心的进行劝退。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未成年人过早的进行整容手术会有哪些风险啊？我们说整容手术在脸上动刀的这事儿呢，还是一定要慎重。我国有明确的规定，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必须在监护人全程陪同并且签署书面同意书的前提下来进行整形美容的咨询和治疗。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中，有些青少年啊，找身边的一些成人的朋友冒充自己的父母，还有一些不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在核验患者身份信息的时候不严格，这就会导致部分青少年过早的进行了这种整容的手术。医生介绍讲呢，未成年人由于面部的骨骼和肌肉发育还不完全，那么当下的整容所谓的成果很可能会随着身体的生长变成恶果。

专业的整容医生讲呢，青少年做一些整容手术啊，还是比较有风险的。比方说做一些下颌角的手术啊，患者本身下颌角呢，小孩嘛还没有完全发育啊，又被截骨了，那后期呢骨骼继续发育，可能会造成下颌角的一个畸形，影响孩子的咀嚼功能和这个咬合功能。另外呢，有的做双眼皮的手术可能会影响到眼部肌肉的功能结构，会影响啊，会产生可能会影响眼功能的一些斑痕，也会得干眼症。有的患者选择隆鼻啊，让自己的鼻子高一点，从小隆鼻隆到老，很多人其实都会后悔。但是美容手术呢，就属于开工没有回头箭啊，做好了这个形状就固定在你的脸上了啊，就是想后悔也来不及。所以呢，医生见。

心意，除非是有一些啊影响到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比方说唇腭裂呀、倒睫等等啊，这些呢应该尽早的手术啊。如果说是以美观、以好看为目的的整容手术，最好呢还是要在16岁以后，在家长的陪同下来进行。另外，涉及到面部骨骼类的医疗美容手术，要建议在18岁以后，到了这个生长发育完全之后再来考虑。

那么在记者采访当中呢，还发现啊，除了整形低龄化的问题突出以外呢，还有一部分青少年非常的容易受到一些网络非主流审美的影响，追求所谓的一些网红的审美观念，像什么叫无辜眼啊、精灵耳，还有什么网红的颜值标准等等。所谓的无辜眼呢，就是将眼睛的下眼睑通过手术向下延伸，这个使得眼睛的留白增多，就好像漫画人物的眼睛。精灵耳呢，就是通过注射玻尿酸等这种方式，让耳朵变长变尖，形似招风耳。还有一些网络平台呢，一些自媒体博主故意制造所谓的容貌焦虑，贩卖什么像什么锁骨放硬币、A41 精灵耳等这些畸形的审美标准，就引发了部分未成年人盲目的效仿。有的青少年呢，甚至要求医生啊，按照漫画人物的形象给自己整容，这真的是啊，有点走火入魔了啊。

医生讲呢，有的孩子甚至是带着照片或者是视频啊，要医生呢照着上面的人物的样子给他做一个精灵耳、高颅顶，有的做夸张的这种叫肋骨鼻、锥子脸，有的孩子呢才90斤，却要吸脂，要形成身上的这种人鱼线啊。另外呢，有的孩子来做这个小腿方面的神经的一个离断啊，他们称为漫画腿。有的呢还要求做眼睑下至，把这个万眼角开得特别大，露白比较多，瞪着大眼睛啊。专家表示讲呢，未成年人啊，他的骨骼、五官还有软组织尚没有发育成熟，贸然开展非必要的医美项目呢，不仅容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组织损伤等这些即时风险，而且还有可能留下终身的后遗症。同时，过度的追捧怪异的网红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审美观念与自我认知啊。那么进入到暑期以后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的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的主任刘静就接待了多位因为对于自身容貌不满而出现持续性的负面情绪的青少年患者。

医生讲呢，这些孩子啊，由于长期的接触动漫美颜滤镜的这个精致的画面，这些呢其实往往都是艺术美化、夸张处理的虚拟产物，它和真实的人体结构完全不同。青少年的审美辨别力尚没有成熟，很容易把这些当成现实的审美标准，啊，对自己的任何一点点的外貌瑕疵都持这种负性的态度，进而呢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情绪反应，比方说内心的排斥、拒绝、焦虑、自卑等等。

另外在记者采访当中还发现啊，前往整形机构咨询整容的青少年往往会有这样一个不成熟甚至是有点天真的想法，就认为呢只要有容貌变美了，长得这个变得漂亮了好看了，那么以后的人生呢也就一定会是一片坦途。专家提醒讲啊，其实整形手术它并不是开启未来的万能钥匙。专家介绍，很多人以为啊，青少年想整容就是一个简单的爱美和攀比，其实并不准确。青春期的核心任务就是建立自我的同一性啊，青少年在内心里要去拼凑我是谁这样一个拼图。那么当这幅拼图模糊不清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把外貌当成定义自我的唯一的途径。

0: 有心理医生讲的，有的年轻病人跟他讲说，我的学习方面也不好啊，只有长得比较好看，身材好，我才认为这是我的优点。这样的年轻人呢，有的希望就是五官能够经过整形机构变得更精致一点，这样呢才能够让自己感到自信完美，让别人可以接纳自己，人生才会顺利。因此啊，他们就把这个整形的医美当成突破成长困境的万能办法。当青少年面临着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困扰，找不到有效解决方法的时候，就会习惯性的把所有人生发展当中的困境和挫折归因到自己的长相的方面。那其实作为家长而言，如果针对青少年的容貌焦虑单纯的去说教、批评、指责，他只会加重孩子的逆反心理。总有一天医生讲呢，作为家长的话呢，不要否定和嘲讽孩子，也不要给孩子去贴这些负面的标签，要试着读懂孩子的内心的状态啊，接纳他们的焦虑的情绪。家长呢，要弱化外貌的评价，不要跟孩子经常开这个，比方说与容貌啊、身材相关的玩笑，因为有的时候家长觉得是开玩笑，但可能孩子就当真了，对吧？所以呢，就是时间长了的话呢，可能就对孩子的心理啊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呢，要家长要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啊，允许孩子做一个有丰富独特性的完整个体而存在。
1: 生活不用太满，要懂得留白，请一边努力一边快乐。小写生活，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比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

0: 圾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人口栏目组携手营口澎湃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44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
3: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九五幺爱生活啊。这个现在呢正处在伏天里边，有些朋友呢喜欢喝点茶水啊，这个叫清凉避暑啊，有着很好的这种开胃的效果啊，同时呢还会让人觉得身心舒爽。但是呢咱们中国应该说茶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啊，这种喝茶的习惯呢已经融入到了很多朋友的生活当中啊，成为一种修身养性待人接物的重要载体。不过呢随着这个互联网的这种普及啊，在网络上呢有些博主呢就会抛出一些观点，比方说有一种观点叫喝茶喝多了会得结石啊，这种观点呢也让不少的茶友心生顾虑，就喝茶与肾结石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或者喝茶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会真的会有像网上说的会有一些那么多的负面的作用吗？今天啊我们就来一起的了解一下。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肾脏里为什么会长石头，就这个肾结石它是如何形成的。要说这个喝茶与结石的关系呢，我们就要来明白这一点。肾结石的本质，它是尿液当中某些溶质，比方说像这个草酸、钙还有尿酸的浓度过高，超过了它在尿液当中的溶解度，形成了晶体，并且逐渐的聚集长大。其中呢，这个草酸钙的结石是最为常见的，占到了泌尿系统结石的80%以上啊。茶叶当中呢含有草酸，因此呢，所谓的喝茶会导致肾结石的这个担忧，很多呢都是由此而来。特别的爱只因为你才有意义，生命心如茶。我们在谈论茶和肾结石的关系的时候，有一个关键的前提，就是剂量决定风险啊。不同种类的茶，它的茶汤当中的草酸的含量其实也不同啊。花草茶当中草酸含量最低，同为茶叶饮品的时候，部分茶包或者散茶在特定的冲泡条件下测得的草酸含量可能会更高。那即便呢，在同一大类的茶叶当中，比方说绿茶，像不同的产地、品质和加工方式的差异，也可以使得茶汤的草酸浓度出现一个显著的波动啊。有研究报道显示的，它的范围甚至有可能会相差到17倍。你的

另外呢，决定这个茶水当中草酸浓度的因素啊，还有冲泡时间啊，还有它的这个浓度等等。比方说，茶泡的越久越浓，这个草酸的可溶性成分进入到茶汤的量往往就会越多。有研究测量显示啊，同一红茶茶包浸泡1分钟的时候，草酸呢大约是

是否就是决定它是否会出现浓茶相关风险的，它不只是一杯茶里的草酸含量，更在于全天的总尿量是否会真的增加。饮茶就会增加我们的饮水量，同时呢，这个茶也有利尿的作用，而尿量的增加可以减少尿液当中结晶的析出。当24小时尿量大于 2.5 升的时候，对于肾结石患者而言也是公认的预防复发的要点之一。但是呢，如果用茶水完全的来替代白开水，或者说这个活动当中出汗多而补水不足的话，就会导致24小时尿量不达标，饮茶带来的这个稀释的优势就难以体现了，尿液呢反而会处于一个浓缩的状态，草酸钙等这些物质的浓度会升高，更容易析出结晶啊。长期如此确实会增加结石发生或者是结石复发的一个担忧。

另外啊，我们说这个胃肠道的吸收率也会影响一个结石的风险。一般来讲呢，饮食当中的钙可以在肠道当中和草酸相结合，减少草酸的吸收，从而呢降低尿草酸的水平。这也是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随餐摄入适量的含钙食物可能有利于降低草酸的负荷。相反，空腹饮茶不仅可能会刺激胃肠道，影响舒适度，也可能在个体差异下增加草酸吸收的机会。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健康饮茶需要把握的三个细节。总体上来讲呢，现有的研究更加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对普通人来说，适量的饮茶通常不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甚至呢可能与较低的结石发生风险相关。因此呢，就没有必要去因为担忧所谓的得结石而放弃喝茶。茶水啊，它并不是结石的元凶，不当的饮茶方式才可能成为结石形成的推手。饮茶的时候呢，要把握三点。第一，要优先的饮用淡茶啊，避免饮用酒泡茶。第二呢，要坚持以茶为辅，白水为主。就是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其实都是提醒大家别喝太浓的茶。第三呢，要尽量避免空腹的来饮浓茶。就是我个人呢有这样个体验，有的时候啊空腹喝茶的时候，喝完之后就会觉得胃部啊有一点不舒服，这可能就是空腹造成的。如果说之前呢少吃一点饼干啊，吃点面包什么的再喝茶，这个胃呢就会觉得非常舒服了啊。除了喝茶方式，其实个人的体质也非常的重要。如果说本身存在着像这个高草尿酸、高钙尿等这些代谢异常，或者是既往有明确的结石病史，复发风险比较高，饮茶较多呢可能更容易去推动尿中草酸负荷的上升，从而呢会增加结石的形成或者复发的风险。这类人群呢更应该重视饮茶量与方式的管理。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本期的951爱生活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愿大家午间时光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生活不用太满，要懂得留白，请一边努力一边快乐，小写生活大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 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0余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

0: 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我来问，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刺
7: 吧。我来问，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真好，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2: 他们仨
1: 都知道。
3: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4: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5: 嗯，好吃。
3: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6: 想当情不会唱歌，你听那宝都奔水往沙里呢，
7: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
8: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7: 在路上接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音广播，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8: 我是主持人潇潇。
7: 哎，潇潇，你有没有发现说哈，最近大家其实对于体育这个赛事，尤其是足球这一个单项的运动，非常的感兴趣呢？
8: 那肯定是啊。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咱们东北最近有个热闹事儿，我相信只要是咱们老乡们都是一定关注得到的，并且呢，咱不光说是在我们的广播里面可以听。在我们像是高速公路上面的路牌呀，包括说我们一走一过出租车上面，以及说我们甚至打电话的彩铃里面，都是东北超。
7: 没错，而且其实啊，不仅说咱们东北这个超的赛事非常受大家的欢迎，而且其实我觉得国际上啊，现在对于这个足球的热情也是非常的高涨，像是刚刚万众瞩目结束

0: 世界杯也是圆满的落幕了哈。我相信其实这一场这个结果呢，可能有的人很开心啊，是自己支持的队伍最终获得了胜利，那有的人呢可能支持的球队啊没有获胜也没有关系，因为咱们继续可以延续刚才潇潇说的这一份足球上的热情，延续到了咱们东北超，还有那么多支优秀的球队啊，像是咱们大连队、沈阳队，然后鸡西队等等等等啊，咱们同样其实也可以身临现场去好好的感觉一下这个万人一起呐喊为我们喜欢的球队加油助威的感觉。
1: 没错，咱们来到现场啊，因为现场我们的氛围真的是线上比不了的，像是之前在我们大连呐，包括说在苏鱼湾里面6万多人一块呐喊，那场面十分的热烈，而且真的是红旗飘展，人山人海啊。大家呢如果这次想要跟着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再次一起去到东北超的话，那我们时间又来了，就在我们的8月1号，正好呢是一个星期六星期天，大家可以抓紧周末的时间，然后跟着我们一起跟着咱们的营口老乡来到大连为大连队加油助威。
0: 对，而且大家啊这一次不用隔着屏幕咱们远距离的观战了，也不用熬夜这个倒时差去看赛事了，直接咱们营口本地啊就安排了我们这一场沉浸式的看球之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咱们栏目牵头举办的，联合到了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打造的这样的一条非常优质的路线，那其实现在已经是正式招募的状态了。刚才呢我们也是和宏泰旅行社的延续导游莹莹进行了一个聊天啊，现在差不多名额已经抢占过半了，
1: 是的，
0: 还有可能不到这个20个名额啊，所以如果这咱们的这个球友朋友们非常想要观赛的话，真的是名额有限，需要先到先得了。
1: 没错，而且呢其实大家只要是关注足球的都会知道一件事情啊，一票难求，确实之前在我们咱不管是大连呐、啊，还是说一些其他队伍的时候，这个线上抢票都是十分困难的。但是这次呢，我们可以跟大家保证到一件事情，就是咱们只要是出发当天，咱们可以上车，都是有门票的情况。大家呢都会在我们晚上大概是7:40左右进入到我们的苏鱼湾去观赛。那么同样呢，这次呢咱们也是结合了上次像是我们运动以及旅行双丰收这样的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啊，带给大家比较好的一种满足感。首先大家不用在线上啊，包括说是来进行熬夜啊，包括说换时差这样的一种我们去观赛了，更是可以在我们的本地就是支持到自己喜欢的球队，更是可以在线上与咱们的东北老乡包括说全国人民一起加油助威呐喊。这种感觉的话，我相信啊咱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应该是十分喜欢的。所以说呢正好是在我们的暑假期间啊，8月1号星期六星期天，抓紧着我们的周末时节，我们的大朋友们既不用请假了，小朋友们呢也是可以抓紧的时间跟着自己的亲人朋友爱人度过一次咱们难得的亲子时光。那么这次呢大家还是我们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正门统一出发，出发的时间呢大家可能会在想，那这次已经提到了说是我们的运动包括说咱们旅行双重结合，那会不会走得很早啊？不会，咱们给大家呢十分人性化啊、哦，让大家在星期六早晨咱们睡饱了睡好懒觉了，在中午左右12:30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我们的正门三线那个门集合出发，我们把车呢直接停到前门的停车场，全都是免费的，这个也是给大家统一发放的一个福利啊。
0: 嗯，
1: 大家呢可以把我们的爱车停到停车场将近就走50米左右吧，把我们的行李呀好吃的呀一股脑搬到我们的大巴车上，然后就跟着我们的团队一块出发了。
0: 哎，对，潇潇形容的哈，就一下子让嘉旭非常的兴趣神往了，感觉这么棒的一场赛事啊，也不用说早起，因为我相信大家好不容易双休了，想要利用这个时间多睡睡觉，每个人的心思都是这样的啊，是共通的。那咱们睡饱了这个，而且也是在家里先吃一顿美餐了以后，下午中午的时候咱们再一起集合再出发，时间就是刚刚好了。而且其实啊，刚才我们也是讲到了主会场在大连，是大连的苏鱼湾体育场，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海滨的足球场，它三面环海啊，而且无论在哪个位置视野都是非常的开阔，现场这个氛围也是拉满了。而且其实我相信大家啊，不仅说是可以看这个非常棒的赛事，还可以在傍晚吹着大连海边的晚风，我感觉真的是好惬意呀、
1: 啊、没错，十分浪漫的一种感觉哦。听着嘉旭的描述，仿佛咱们脑海里是已经有画面了，咱不光说是哎 特别的浪漫。

0: 同样也是十分的惬意，可以在我们的假期的期间坐在我们的大连的梭鱼湾足球场，看着比赛加油助威，同样身边都是咱们营口的老乡啊。而且呢，其实大连的这个地方大家都会知道嘛，是一个旅游城市，一些资源呢包括说自然风光十分突出，也是十分优秀的。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那么这次行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其实呢，关于大连，我相信会有许多的一些营口朋友们呢不太陌生。为啥这么说呢？都会知道咱们营口盛产海鲜，大连也是啊。那我们这次的行程不光是景色特别突出，球赛特别吸引人，给大家安排的一些美食全都是当地特产。反正呢，是据我们之前就是六月份那次我们端午假期跟团的主持人跟我们回来形容的是，这次吃的全都是当地特色，而且找的全都是社会餐厅，所有的一些菜品不是团餐，不是那种可能每个人餐标多少去随心配的，而是说在咱们门口的这个菜单上是可以看到的，完完全全单点出来的，给予大家比较好的一个用餐体验。
1: 对，但是呢，我听到了潇潇的介绍啊，虽然疯狂心动的同时也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报名的价格，因为确实我相信这个价格一定是大家非常关心和关注的事儿了。
0: 是的，
1: 虽然说你可能带我去住五星级的酒店啊，包括可能给我一个非常高端的服务，但你让我玩两天，你教我这个10000块钱，我肯定，我这听完了以后，我说呵，我不去啊。但如果你要是说可能这个价格挺合适的哈，1000块钱，但是我心中也有一个账，就我去趟大连哈、啊，本质上来说，其实你说高铁票往返啊，加上住宿费，我自己自由行可能也才几百块钱，1000块钱我也不去。有没有是兼顾了一个大家这个想玩的一个目的，同时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预算呢？
0: 那这个肯定是必须的呀，因为这次呢，咱们就是给大家放福利的，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而且是全程省心出行。刚所提到的一些球赛的门票，包括说我们的衣食住行都包含在里面，原价498元，但是大家只要是在我们的7月20号之前报名的话，现在就会有专属的福利，立减50元，仅需要448元就可以马上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这个价钱大家听起来香不香？
1: 嗯，真挺香的啊！这个448块钱，而且其实也包含到了非常多。首先就刚才我们讲到的东北超的门票是包的啊，一定是让每个人实名认证了以后可以进到
0: 进去
1: 足球场内去观赛啊。首先这个名额是保障了的，还有就是这个交通费，包括2天1晚这个住宿费也是包含在内的。
0: 是的。
1: 与此同时呢，咱们其实还给大家来了一个周边哈、啊，就是印有营口二字的文化衫，当天呢咱们可以统一去穿它。
0: 嗯，那确实啊，首先这个文化衫给大家发了一个类似于打个引号的团服吧，咱们每个人在进入到梭鱼湾的时候都是可以跟随着自己的一个心愿包括说想法，我们来进行一波换装的。然后呢，所有人坐在我们进行的一个位置上来进行咱们整体的比赛加油助威，远远望过去，这一群人特别整齐，穿得倍儿精神，然后胸前呢印有营口两个字，出去之后咱们老乡特别有牌面啊。那么同样呢，也是跟大家详细分享一下吧，咱们这几天究竟能够去到哪里，究竟能够玩点啥。第一天呢，8月1号是在我们的中午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北楼，就是我们的正门集合场，然后来进行集合出发，坐我们的大巴车，全都是空调大车，而且是咱们是2-3年新车啊，不会给大家可能用那种10年8年呢马上坐上去都掉渣的那一种，会给大家比较好的出行体验。将近两三个小时左右吧，我们就会抵达到大连来进行晚餐的享用，肯定是得让大家在我们看球呐喊助威之前吃得饱饱的，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进去吧。那大概呢，在我们吃完晚餐然后1个小时左右，就会在我们的5:20抵达到梭鱼湾进行检票。之后呢，全程大家可能会在想，我说7点多钟我这个比赛才开始，为啥5点多钟就要来进行检票入场了呢？就是因为刚刚也是提到了，梭鱼湾呢是可以容纳6万多个人一起来进行观赛的体育场。
1: 对，
0: 而且呢每一张票都是实名制的，并且呢这么大的体育场，大家找位置来进行找地方，然后做好呢来进行准备也是需要

0: 时间的。所以呢，我们在前面给大家留足了我们的自由活动时间，也是留足了整体的一个检票流程，为的就是啥，让我们在开赛的那一刻稳稳当当的坐在座位上，咱们心平气和的做好准备了进行加油助威，不让大家着急忙慌的。
1: 没错，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打好提前量是非常至关重要的。有的朋友会不会发生就是这个高铁啊，就是咱们可能听到一声这个非常快的嗖嗖声，那是什么呢？那是咱们的高铁已经出发了。
0: 是的，
1: 而且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还刷到了一个视频，有一个人呢在航站楼里，他发了个抖音说，你们有亲眼看到自己的飞机起飞吗？我看到了啊。其实这都是什么呢，就对于时间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把控啊。
0: 没错，
1: 包括其实我也会发现说，你说咱们好不容易抢到了一些这个喜欢歌手啊或者是明星的演唱会，但总会有一些这个小糊涂，他真的就是可能这个出于时间的把控，或者这个开车开得慢一点，或者这个可能没赶上车的一个原因哈、啊。最喜欢的几首歌也错过了。
0: 对的，
1: 其实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确确实实需要有个大管家来替大家保驾护航。所以这一次啊，咱们也是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到了营口宏泰旅行社啊，双重的一个保障来替大家把握这个时间。像刚才笑笑说的，一定要给大家留足了时间啊。
0: 是的，
1: 可能有一些这个小哥哥小姐姐啊，还有带着自己的小宝贝啊，想要先在场内拍拍照片呢。
0: 没错，
1: 这个到时候都坐满了坐齐了，可能还不太容易失产。所以方方面面是考虑到了很多哈、啊。所以可能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听到了我和笑笑的介绍，觉得这一次的行程非常的精彩。嘉旭先和大家播报一下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电话，咱们可以记牢了、等我们车靠边的时候或者不太忙的时候啊，打个电话问一问。大家记住这个电话号码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了宏泰旅行社的负责人，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导游莹莹啊，做客到了直播间。你和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家的这个办公地址、门店地址在哪里好吗？
2: 好的，在直播间里跟大家说一下，宏泰旅行社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报名电话呢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
0: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咱们先把这个电话给记下来，有时间的话呢，来到我们的线下门店呢、包括说我们的一些有其他路线咨询的，都是可以来到他们家的。只要是咱想出去玩，有哪些不懂的，都是可以向他们家进行咨询的。那么再次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可能看完比赛之后的行程。
1: 对啊，
0: 对的，
1: 是两天一晚。第二天咱们去干什么？
0: 第二天呢，我们从给我们订好的四星级酒店出来之后，经过一晚十分舒服的休息了，然后呢，我们第二天会在7:30享用酒店自助早餐，然后在我们的8:30左右前往大连博物馆。
1: 啊，那去到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景点，咱们也是可以这个了解很多的一个内容哈、啊，包括并不是很枯燥，而且其实我相信啊，这个给大家留足了自由活动的时间，大家可以充分的去发，并不是很枯燥，而且其实我相信啊，这个给大家留足了自由活动的时间，大家可以充分的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啊。最后2点钟整的时候，下午2点钟咱们也是集合，最后再返程回家了。
0: 没错，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哦，整体这个时间安排怎么把周六的上午时间给大家让出来了，然后呢基本上咱们周天的晚上大家也是可以自由安排的。所以说呢，这种的行程咱们只是占了可能咱们中间的一段时间，
1: 对，
0: 其他的时间呢我们自由活动自由安排。对于咱们家里面可能有老人小孩朋友啊，包括说咱们一些其他的有工作的朋友们，都是十分友好的。
1: 真的是太棒了。
0: 没错，
1: 其实双休啊，我相信大家都是化身这个时间管理大师啊，可能上班的时候啊，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一个工作节奏之中了，单纯的去考虑这一件事儿。但放假了，我相信大家可能，我想去趟超市，我想约上朋友聚个餐，我想出去看一场东北超这样的精彩赛事，我想陪陪家里的父母，我想陪陪这个孩子，恨不得说这24个小时啊，就每个小时都得花在刀刃上。
0: 是的，
1: 放假时间确实是太宝贵了，怎么放也放不够哈。那其实呢，这样的一个节奏和模式，真的就是非常符合大家的需求了，又可以在家这个睡到自然醒，又可以干一些自己的事儿，然后咱们又跟着宏泰旅行社啊，咱们的这个2天1晚出去玩着了，回家了以后又不会太晚，确实哈、大概这个梭鱼湾呢，直接返程到咱们营口也不会特别的绕路，那这样我感觉大概时间

0: 也两个半小时左右再回到家里，哎，就差不多五点钟左右，正好回家还可以吃晚饭呢。
1: 没错，
0: 而且晚上可能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还能早点休息，第二天周一上班了，完全也不会觉得特别吃力，特别的迷糊啊。
1: 是的，所以说呢，佳旭总结的十分到位啊。这个时间点呢，是咱们玩转营口栏目组真的是精心挑选出来的，而且也是恰巧了这次比赛正是在周末，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确实现在我们东北超的一些赛程已经进入到后半段了，说实话咱们看一场少一场，并且呢能够进入到后半段呢，各位球队们大家我相信心里都有数，都是挺厉害的，球场表现能够十分精彩。再有一点，下次咱们能够赶到周六或者说是周天来进行比赛的东北超真不知道是啥时候了，大家呢就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么在我们分享到这里了，再跟大家总结一下嘛，我们刚刚所讲的两天一晚奔赴大连观看东北超的团形都包含着哪些？第一个是印有咱们营口二字的文化衫，第二个是东北超的观赛门票，第三个是咱们一晚的商务酒店住宿两人间。当然温馨提醒一下啊，如果咱们说是我就是一个人去的，但是我想自己住一个房间的话，自己是需要补差价的啊。当然这个差价是在我们的合理范围之内，先跟大家提好。
0: 额外加一个小补丁啊，如果咱们是没有这个特别高的一个要求，说我这个房间里虽然是自己一个人出发，我能接受拼住，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是的，
0: 最后可以给大家配一个，就如果是单独的一个女性，咱们配一个女导游，一个男性呢就配一个男导游，或者说感觉这个哎正好有两个小姐姐都是一个人，那拼住一下啊，这个费用也不会额外的加起来。
1: 是的，也是会有许多种选择可以供大家来进行参考的啊。那么同样呢，包含完住宿了，还有我们的正餐以及一顿自助早餐，来回往返的豪华大巴车、博物馆的预定以及讲解，并且还会有全程24小时的导游领队出行。同样，大家可以开个盲盒，大家可以猜猜这次陪同出行的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以及摄像都是谁？那并且呢，都已经提到了咱们需要出去玩，那么咱们旅行离不开的是什么？就是保险。两天的保险给大家安排的是明明白白的。所以说呢，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在想说，一共8项啊，都是咱们衣食住行需要的，而且全覆盖的。这个价钱跟大家重复一下，现在仅仅需要448元就可以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当然呢，这个里面会有我们专属的福利价钱，玩转营口的听众福利，原价是498元，大家只要是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说我是从玩转营口过来的，立减50元。
0: 嗯，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再次邀请一下红台旅行社的莹莹导游，快和大家播报一下你们的办公的地址以及报名的热线吧。
2: 报名热线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门店地址在美景华府西门市红泰旅行社。
0: 那其实呢，我感觉啊，通过莹莹啊，包括潇潇和佳旭的介绍，大家对于东北超这一趟赛事已经非常的了解，也很熟悉了。如果你疯狂的心动哈，咱不如去行动。接下来上半段还有一丁点时间呢，咱们也是这个进行一波信息分享，好不好？莹莹，
2: 好的。
0: 你比较简短的和大家分享分享，就马上这个暑假期间啊，有哪些优质的独立团或者是一些大巴车的非常有性价比的路线和大家分享分享，然后下半段咱们再详细的开展，好吗？
2: 好的，没问题。利用这个短暂的时间跟大家先快速的播报一下，我们的分析团呢，目前给大家开设了独立团行游去新疆的双飞8天行程，以及桂林的双飞6天行程，还有我们的贵州啊、张家界呀、都是有热门路线的，一样都是双飞6天的行程。那汽车团呢，是在8月的中下旬，我们有长白山加延吉的4天行程，以及我们的乌拉盖草原4天行程，还有就是刚刚佳旭和潇潇一直在讲这个8月1号的东北超啊，也是2天的一个行程安排。
0: 了解到了。然后其实呢，我相信啊，大家对于这个旅行的路线每一条都非常的心驰神往，因为佳旭是一个在旅行上面啊非常愿意去投入自己的一个收入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其实呢也是哪儿都去不够，可能就是没去过都想去，去过了以后感觉一次没尽兴，下次还想去。那但是这个价格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重点项目嘛。那莹莹能不能再讲的详细一点，和大家分享分享，就是可能像是新疆团 呢？像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些这个大巴车的团型，具体的报价是怎么样子的呢？
2: 好的，我们的新疆的团型呢，双飞8天的行程，然后最近一班呢是在月末发团，

0: 80元起。那然后我们像桂林呐、贵州啊、张家界也是一样的团型。张家界的团型呢是3980一个人，
1: 嗯，
0: 然后我们的桂林呢有是4880一个人，还有贵州呢是5280一个人，嗯，这个是我们的飞机团型。那汽车团呢也是一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会享有一项的优惠政策
1: 是什么呢？
0: 例如我们的这个长白山的团型呢，原价是1480一个人，现在听众朋友们报名了立减100元，就相当于是1380的价格。然后我们的草原呢，原价是1380的价格，现在听众朋友们报名了立减100元，就相当于是1280的价格。
1: 嗯，
0: 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东北超，原价是498这个价格，然后现在呢听众立减50元，就相当于是448元一个人。
2: 嗯，是的，所以说呢会有许多咱们玩转营口的独属听友福利啊。那么大家感兴趣的，首先是这个东北超的行程，大家就千万不要错过了，也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再有呢，大家可能看完东北超了，想要像是出去溜达呀，因为咱们的小朋友是已经放假嘛，放暑假的时节，想要抓紧一切时间进行亲子活动。那么刚刚所提到的贵州、桂林，包括说新疆啊，以及说之前所了解到的张家界、华东五市，还有说咱们西安的行程都是十分合适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咱们来进行详细咨询。
0: 报名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门店地址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宏泰旅行社。
2: 嗯，那么这个地理位置呢，包括说我们的电话都给大家播报起来啊。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咱们就赶紧去抓紧时间嘛。因为确实是现在呢，正是我们的暑假期间，我相信咱们的各位小朋友们这个心里是按耐不住的，并且呢，在我们的下半场会有更多的一些路线跟大家进行精彩的分享，不光是有新疆的，也是不光是有咱们的国内的，还会有我们的国际行程。大家呢，如果有更多的一些想要旅行的目的地，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后台私信跟我们分享一波。那么看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上半场全部内容，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12:30，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澎湃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报告具体位置，他在博爱大街与市府路交汇口。
4: 等等，那是谁
5: ？Oh no！ 他是个美食情报员。Oh no！ 他是个美食情报员。
6: 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精彩节目是我们的玩转樱桃，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佳潇。
0: 其实啊，佳旭这个周六周天呢去南方啊短暂的特种兵旅行了两天，那回到营口其实就有一种由衷的感觉，就是家里真好真凉快啊。其实我感觉这个温度肯定是相对而言的，跟南方比咱们营口温度肯定是比较宜人的，但可能咱们很多营口市民哈、没有去到更热的地方，感觉到了这个随着日期的这个入伏的一个天数的增进，真的是每天越来越闷越来越热了，离不开空调的这样的一个凉意了。所以可能很多时候旅行过程中也会特别去选择一些清凉解暑的好路线。莹莹能不能用下半段的一些时间快和大家讲一讲，就是尽量是凉快然后性价比又高，大家这个玩完了以后好评又高的一些优质路线吧。
1: 好的，确实到暑假这个期间，尤其现在已经入伏了，很多家长朋友们想带孩子出行的话，第一考虑就是说都会想问去哪里能凉快一点，我们想走一个避暑的路线。
0: 其实有的时候咱们是愿意出去、但一看这个天气40度，哎呀，就是哪怕就是可能咱们平时坐的这个2+1陆地等舱里边可能都挺凉爽的，而且也挺宽敞的、但就到了这个景点哈，它毕竟是露天的，一点这个凉爽的空调也没有了。
1: 是的，
0: 玩着玩着可能一些比较怕热的朋友这个汗珠就滴下来了。
1: 对的，然后现在呢飞机团可以在今天在直播间里跟大家分享两条我自己认为是非常好的避暑的路线哈，一条是我们的桂林路线，一条是我们的贵州路线、然后接下来我跟大家来继续分享一下我们这个行程都会去到哪里。
0: 好，没问题啊、我先插一句题外话啊，就因为我也了解到了贵州啊非常的这个多彩，而且也是非常的清凉解暑，因为每年到了夏天咱们总是有很多很多的朋友要去到贵州去游玩，而且其实像像我也发现到了现在一些短视频哈，那边像荔波小气孔啊，就那个水呀、就可能还有一些水上游玩的项目特别的凉爽。但是桂林大家都更多听到的是桂林山水甲天下，那现在的一个季节同样也是广西桂林嘛，那么偏南的一个方向，那会不会比较燥热呢？
1: 是的，就是贵州呢，它大家其实都知道它属于避暑胜地，它每年在7-8月份的时候都是属于说可以不用使用空调的那种程度啊，基本上体感温度大概在24-5度，尤其说我们早晚进入景区内的时候，在森林覆盖率比较高的时候，它可能会甚至觉得确实很凉爽，包括水啊也是一样的。那桂林呢，它其实我们大部分这个桂林的行程我们走的是桂林加阳朔两地，咱们说桂林山属于甲天下哈，阳朔山属于甲桂林，所以我们在桂林的行程里面我们就是首要就是玩桂林和阳朔。那桂林和阳朔在这个两大城市中间，我们还就像阳朔呢，它的一个代表的景点呢叫做这个玉龙河，我们也是以玩水为主。然后这个季节跟大家去推荐桂林呢，主要一个是它的气候性比较好一点，然后再加上它季节相对来说相较于其他的南方城市，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像大家可能熟知的像华东五市啊，上海方向啊，
0: 对
1: 啊，或者是说这个
0: 厦门方向、
1: 厦门四川啊，重庆啊，其实四川九寨沟其实还好，但是成都市区里相对来说可能就会热一点啊、相较于这些城市来讲，其实我们如果你们说想走一个凉快一点避暑一点的地方，就是推荐大家走桂林和这个贵州的路线。
0: 明白了，桂林其实相对于一些其他的南方的省份和城市来说已经是比较这个友好了，所以接下来时间交给莹莹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啊，咱们一个是出发的时间呢、报价，包括每天咱们跟着湖南旅行社玩个6-8天的，每一天都玩啥呢？
1: 好的，然后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呢，首先为什么跟大家去讲桂林的路线哈，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它的季节上天它是比较晴朗的，而且漓江的水质呢也比较清澈，有种人在船上游犹如画中走的这种感觉。再一个呢就是刚刚跟大家来说桂林山属于甲天下，阳朔山属于甲桂林，玉龙河又是阳朔的一个代表作，包括我们行程里面大家是可以体验到这个玉龙河的竹筏，也是最近比较火的，所以大家可能会拍到很多那种视频上面都可以看得到的。然后代表性的景点呢有我们的古洞瀑布，它是一个可以攀爬的瀑布，像银子岩呐、世外桃源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整个行程里面会涉及到哪些景点呢，像我们的漓江，尤其此次我们8月12号的这个团期可以说是市面上 品质最好的一个行程了。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首先我们在很多的行程上面给大家去做了一些升级和调整，相较于平时我们发团来说，以前呢可能大家走桂林的行程基本上就是漓江的三星游船，那我们此次给大家安排的升级的是四星的游船。
0: 嗯，
1: 然后他们俩就是你看哈，升级一星就是听着好像没觉得会有不是很大的差异，但其实外观上啊，包括整体的设施上啊，体验度上啊，包括餐食上啊，都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它的这个全景的观光平台呀，然后包括这个人均的这个面积，包括我们在这个玉龙，就咱们整个漓江的游船，大概大家会游览四个小时左右的时长，就是我们有大概有四个小时要在船上，
0: 嗯，
1: 所以这个船的体验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对，嗯，非常的至关重要。因为其实咱们在船上不仅仅只是交通工具那么简单，同样也是可以在这个漓江两岸啊去欣赏一下美景，还可以在这个船上进行用餐。那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份体验是很少有的，更多的咱们只是观赏美景本身，
1: 是的，嗯，
0: 用餐的一个次数还有机会是很少的。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在这个报团的时候也会比较一下价格呀，或者可能看一些景点都看到了说，哦，船游这个大漓江或者是这个竹筏漂流玉龙河哈，嗯，但感觉说没什么区别。那实际上你看刚才莹莹讲到的三星和四星就是有一些区别，包括可能我们的一个 国家的一个连锁的这个快捷的酒店是这样的一个标准，还有四钻的一些商务的酒店又是另外的一种标准。
1: 对，像咱旭刚才说的这个四钻酒店，因为平时桂林的行程，因为其实大家都能理解，就是桂林也好，阳朔也好，它是一个旅游比较发达的一个城市，但它的城市的基础建设相较来说它并没有那么的完善，所以它的这个景点上面可能让大家觉得，哎，非常美，非常值得我去看，尤其说这个烟雨朦胧就像这个水墨画一样，但是它的酒店上面它其实并没有那种像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住的那么高端的酒店，但是全程我们给大家都

0: 餐厅，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全程跟大家保证的是没有车购，没有购物店，没有自费项目啊，就什么擦边店呢，什么观光苗站这些我们都不会去啊，就全程跟大家保证的就是纯玩，零购物，零自费的，然后零景必销的这些景交啊，就是我们很多的景区内的需要乘坐的电瓶车这些，我们都是给大家包含在内的了。
1: 明白了，像是我们可能会每个人安排统一的出发漂流，也不是自费的项目，就每个人都可以直接上去体验就好了。
0: 住法呢，它是这样的，它是有双人住法，然后也有多人的住法，这个大家去自行去选择。然后我们说的景交像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行程里面会涉及到一个龙脊梯田，龙脊梯田它需要有一个电瓶车，需要进到景区内。这个电瓶车我们也是给您含，给大家都含在内的了。
1: 明白了，像是我们到达了核心景点过程中，这段路程是必须乘坐小交通的，红海旅行社把这一段的费用也是承担了，不用大家二次的进行一个费用。
0: 对的，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升级的点呢？我们之前的桂林行程可能给大家含的是桂林的这个山水大秀啊，就不是千古情表演。然后这次呢，给大家是额外去升级成了千古情的表演。因为其实去到一个地方，它如果有千古情表演，是我们是一定建议大家去看的，因为它确实，非常值得，也很震撼啊。因为咱们都知道，其实不光桂林千古情，其他的很多景区内它都设有这个表演，是每个行程里面我们几乎大家来说，我们都是想推荐大家去看的。然后以前的行程可能就没有给大家含那个，是大家需要额外的自费项目。那这次呢，我们是给大家升级成了千古情表演，就希望每个去到桂林的人都能看到这场表演。
2: 没错，那这个表演呢，也是刚刚通过引导游介绍的，是当地必看的一个表演。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咱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不光是要看到它的风景，更是要感受到当地的一个风土人情，感受到他们的一个文化震撼。所以说呢，跟着红大旅行社出发，咱们不光是有像是我们美景的享受，美食的享受，更是会有我们当地文化表演的享受。那么所有的这些咱们三重合一都包含在一个团费里面了。跟着他们家走，用一句最通俗的话吧，也是之前子涵姐跟我们分享过的，可以不带钱包就出行，是吗莹莹姐？
0: 对的，是的，确实可以做到不带钱包就出行。因为我们把必须要含的这个小交通啊，包括我们的餐食啊、住宿啊这些，我们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其实说白了，就是确实是做到了这种，你即使没带钱包，你这个次出行的话，把那些必做的钱呢，就是必须要花费的，我们都给含了。
2: 那么刚刚呢也是提到了，刚刚分享的是关于咱们贵州的行程。其实呢，关于贵州啊，包括说在桂林那面呢，会有许多的一些当地的特色，包括说这一些美食等等，我相信都是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包括说咱们的小朋友们，通过课本，通过各大平台去看到过的。那大家呢，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是可以跟着红海旅行社一块出去走一波，咱们一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看一看像是网络上啊，包括说课本上的风光是如何变为我们肉眼当中真实震撼的场景的。那么咱们的莹莹姐赶紧播报一下我们的报名电话。
0: 报名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门店地址在美景华府西门市。然后此次桂林的行程呢，出发团期是8月12号，每个人是6180元。
2: 是的，所以说呢，这6180元呢，大家可能会在想说，哎，我之前好像3-4月份听到桂林这个行程的时候，价钱不太一样啊。确实，各位大家都会知道吧，这个旅游也是分淡季旺季的，你淡季的价钱，包括说旺季的价钱，那肯定是不同的，我们的衣食住行价格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大家如果想要出去玩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心动不如行动，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价钱又上涨了。
0: 是的，
2: 对的，这些都是未知数。
0: 对，到了暑假期间，机票和酒店它就是要比平时的价格会涨很多。尤其它的团队机票，它的数量又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计划想在8月中旬左右跟着红泰一起出发，去到桂林去欣赏桂林和阳朔的美景，那一定要提前报名。因为我们的团队机票首先就是要提前出票的，再一个就是它的数量有限，有可能这个价格可能就到后期的时候还会再上
2: 就会上涨。
0: 对，
2: 没错。所以说呢，为了大家兜里这点小钱，大家就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大家的钱也不是由大风刮来的。那么如果能想要出去玩的话，捂好我们自己的钱包，以更少的价钱获得更好的一个体验感，这个才是咱们出去玩的一个初心。包括说呢，带给我们更好的一个体验，让我们可以放松心情，这个才是我们的初衷。那么刚刚呢分享完是桂林这次行程了，其实桂林山水甲天下，可

0: 能在这个地方有山有水，但是如果说现在咱们的一些各位听众朋友们去过这个地方了，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路线可以分享呢？
1: 如果走过桂林的行程，其实还有像贵州啊、张家界呀、包括大西北的新疆，这些都是比较凉快的地方，都是很推荐大家走的。那像新疆和西北，它相对来说可能天数要长一点，它需要8天往返的时间。如果大家说我时间不是很够用的话，那推荐大家可以走我们的桂林或者是张家界的路线。然后我现在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其实桂林确实是这些路线里面，它是真的是比较凉快，它可以做到了不用开空调，甚至你走到那种天然溶洞里，它常年的温度都在18度，它的体感温度是非常凉快。我相信在这个时节哈，入伏以后，就包括我们在营口家里开空调都开不到18度，就是24度、25度就已经差不多了。
2: 对，是这样子的。然后其实呢，我也是想要再次邀请莹莹在节目之中和大家播报一下你们的办公地址，包括也是办公报名的一个电话号码。
1: 好的，报名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门店地址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0: 那么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把这个电话给记下来啊。刚刚呢，莹莹姐亲情推荐的桂林的行程，在我们夏天十分避暑，而且里面的自然风光啊、人文特色呀，还有说美食等等，都是十分吸引我们的，三重合一了。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来到桂林去逛一逛，去看一看。
1: 是的。
0: 那么刚刚呢，咱们来到桂林也是提到了新疆，这次的路线是比较避暑的，是吗？
1: 对，新疆的话，它是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哈，早穿皮袄午穿纱哈，围着火炉吃西瓜。所以它的早晚温差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点，早上可能是气温能到10度左右了，所以大家可能需要带着冲锋衣，穿着稍微厚一点。中午呢会有太阳出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晒，所以大家去新疆一定要做好防晒啊。这个是新疆呢，是我们走的是北疆的行程，双飞8天的一个行程安排，然后月末啊，包括我们的8月份都有团期，价格呢是8880元起，具体要根据大家出行的团期来看详细的价格。然后如果大家觉得走飞机团呢，或者是说就刚刚推荐的桂林、贵州，包括新疆，天数可能稍微长一点，想说有没有这个周边有短途一点的4天5天左右的路线，其实想跟大家说，还有2条是避暑的路线哈，也是很多咱们听众朋友们都比较熟悉的路线。
2: 对，
1: 一条是我们的乌拉盖大草原的路线，一条是我们的长白山加延吉，同样都是4天的路线。然后他们的价格呢，一个是草原的价格呢是1380的价格，但是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名的话可以立减100元，对，立减100优惠，对，相当于是1280的价格。然后我们的长白山草原的路线呢是原价呢是1480的价格，现在听众朋友们报名呢可以立减100，就是相当于1380的价格。草原和长白山也是非常凉快、非常避暑的路线。
2: 那关于我们的一个报名的时间啊，我想替大家伙问一问，就是
1: 出发的团期是吗？
2: 对对对，
1: 草原和长白山呢，我们现在定的都是8月20号的团期。如果大家想报名走我们的草原或者长白山，尤其说长白山一定要提前报名，因为长白山的门票是需要提前抢票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大巴车是根据大家的报名顺序来安排座位的，
2: 所以这个可能一些晕车的朋友或者很多朋友想要座位偏前一点，所以肯定是早点报名有好处。
1: 对的，越早报名越可以靠前。
2: 初步定的时间都是8月20号。
1: 就是看大家想选择，如果您走过草原的话，那可以选择走我们的长白山加延吉的路线。长白山和延吉它是属于好玩加好吃双结合的路线，包括很多现在好些家长都是愿意带着孩子一起出行，想去延吉拍那种美美的那个在逃公主的照片哈，延吉公主的照片都是可以选择这条路线。包括延吉当地的美食也有非常多，还可以看到长白山的天池美景，所以这条路线让大家觉得就是性价比非常高，然后好吃的好玩的，包括我们的这个住宿的标准也很高。我们是4天3晚的行程，一晚是住在延吉市区内的酒店，然后2晚是升级的，是当地长白山脚下的温泉酒店，是4钻的，而且是有室内外泡池都有的，就是相当于我们在玩长白山加延吉的路线，我们还可以享受了温泉。其实大家对温泉应该不陌生，因为我们营口很多地方都泡温泉。其实就这个时节大家都能知道，就温泉酒店的价格并不便宜的。
2: 对，
1: 尤其是在长白山脚下的温泉
2: 是这样的。因为其实确实会受天气啊，包括一个假期的影响吧，就现在有很多的家长朋友都愿意带着自己小孩玩玩水动

0: 可能还会比较担心说会不会温泉里边这温度特别高，然后身上这个一出来水湿了、
1: 嗯、
0: 小朋友
1: 容易感冒、嗯、
0: 或者是感冒到了，但夏天其实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顾虑了。还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说，那这个本来哈天就挺热的还泡温泉，但是刚才莹莹也讲到了有室内也有室外的泡池，
1: 对，它不光有室内室外的泡池，它还有适合孩子玩的这个
0: 水
1: 上
0: 乐园，
1: 对，儿童乐园、嗯、就是相当于什么呢，你给孩子，因为家长带着孩子出发出来玩，
0: 对，
1: 白天可能在景区里我要全身心的全神贯注的去关注孩子，怕有磕碰什么的、
0: 嗯、
1: 那晚上我说回到酒店里来，我说我想去泡泡温泉放松放松，
0: 对，
1: 孩子怎么办，孩子就可以在儿童乐园里玩，就是你可以短暂的休息
0: 一
1: 会儿，对对对，嗯，分分神，然后自己也可以放松玩得很好。包括我们的这个行程是在出发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就是去泡的这个温泉酒店，我们先到梅河口走我们的芝北村景区，然后晚上安排大家去吃我们长白山脚下特色饭店的这个当地的特色团餐，就是我们的铁锅炖、
0: 嗯、
1: 然后去尝一尝长白山脚下哈，他们很多的这个野山这个蘑菇啊、
0: 嗯、
1: 啊，然后加上这个土鸡，然后炖出来的这个、
0: 嗯、
1: 铁锅炖味道又是另外一种味道了，我觉得。
0: 对。
1: 然后当天晚上我们就是去这个温泉酒店去休息入住，然后整个休息好以后调整好状态，我们第二天就是长白山北坡的一整天行程，然后浏览结束，我们大概能在景区内浏览6到7个小时左右、
0: 嗯、
1: 出来了景区以后我们就前往我们的延吉，然后到延吉呢晚上就是办理入住去看我们的网红弹幕墙。其实大家都知道弹幕墙它就等灯光亮了以后，
0: 漂亮，
1: 对，是最漂亮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大家都是去那边去看的，所以我们晚上安排完入住以后就会带大家去到我们延大对面的这个网红弹幕墙去打卡，然后晚上我们再开车回来、
0: 嗯、
1: 第三天的话我们就是逛延吉市区内的一些景点，像我们的水上市场、西市场，
0: 对，
1: 然后我们的这个民俗园，大家想去拍照的这些民俗园，这些我们都是可以的。然后浏览结束以后我们坐车前往我们的这个温泉酒店，再回到我们的温泉酒店。你像我们在长白山爬了一天山，在延吉又走了一天的路，
0: 对，
1: 可能说这个身体比较乏累比较累了，那我们再休息一晚调整调整，第四天我们就返程回来了，再在梅河口我们逛这个海龙湖景区，然后吃一顿中午的团餐、
0: 嗯、
1: 我们就返程回家了。
0: 对，
1: 抵达营口的话我们是也是一样在电视台门口跟大家集合，那大概就是晚上6点多钟左右我们就回来了，这是整个我们一个4天的安排。
0: 嗯，听到了莹莹的介绍啊，我真心的觉得这一趟路线很精彩，而且价格方面啊、
1: 嗯、
0: 原价是1480，广播听友立意见100元以后变成1380了，
1: 对的，
0: 也是挺香的，完全可以接受哈、啊。就是咱们可能2-3个人呢自己出去 A 一下，这个费用也未见得能够做到这么低，而且刚才讲到了说有一些这个住宿标准啊，是温泉酒店，实话实说我相信我在自己出去游玩的过程中啊，小小我不骗你，我对于这个交通还有住宿方面是比较吝啬的、
1: 嗯、
0: 总是觉得说哎呀那这个住一宿啊，坚持坚持呗，回家了以后这个枕头和床垫也挺软啊，在外头克服克服，但实际上呢很多时候第二天这个可能身体就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了，
1: 对，
0: 包括确实我自己是不太介意的，但可能同行人潇潇说我可受不住啊，姐妹你别把这个省钱省到我身上了，我也想住好一点的。那其实我觉得红泰旅行社可以做到了每一样大概都用心的服务大家，这个分数线我认为能够达到80分以上吧，
1: 是的，
0: 大家方方面面交通啊吃饭啊、
1: 嗯、
0: 住宿啊就没有什么让人感觉到吐槽的，说这也太糟糕太差劲了啊，因为确实每个人在于旅行的过程中重视的点不是很一样。
2: 嗯，确实，但是那他们家呢是可以从衣食住行这几个点哦，基本上就做到大部分人满意。而且呢，比如说有些团餐呐、啊，包括说有些住宿，真的是有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好像跟他们家来进行沟通是可以及时解决的，是吗？
1: 对，就像我们到酒店里以后哈，大家可能觉得，哎，因为我们正常在团期走之前都会嘱咐酒店去把每个房间进行检查，其实从我们订房到大家出行不下5次的去来沟通酒店，但其实大家都能理解的是什么，因为暑假期间就是旅游的旺季，
0: 对，
1: 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我们团期到了，团大家下车了去办入住，酒店可能刚刚收拾完毕，上一波房可能才退房，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疏忽，嗯，避免不了，但是如果真的大家说到房间以后发现哪里有问题了，第一时间来联系我，我会找酒店的前台去给大家进行更换和调整房型啊、
0: 嗯、
1: 或者是说这个热水呀、啊、空调不冷啦或者怎么样的，大家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都会给大家进行

0: 尽快的去调整和解决。
1: 是的，所以说呢，这一点是他们家比较人性化的一点啊。有哪些问题，包括说有哪些不舒服的，第一时间想提出来，只要是在合理的范围内，他们都会尽全力的跟我们进行解决。
0: 对，
1: 并且他们家还有一点特别好，就是啥？之前呢，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们报名过红泰旅行社的，跟我们分享说，他们家只要加上微信了，你有任何关于旅游方面的问题，真的是24小时随时回复。
0: 是的。就是大家加完微信以后，我们在就是很多人都会想着说，哎，我可能现在就是听到广播了，我对你们家比较感兴趣，但是我最近可能时间不太充裕啊，
1: 对，
0: 或者是路线你们家现在推出的这几条我走过了或者怎么样，他可能我说我先加关注留意着吧，等你们什么时候有路线我们再跟着你走。他有时候可能某一天我们在发某个团行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他会问我们，我们绝对是在基本上3分钟之内我们都会给到大家进行回复的。
1: 是的、
0: 然后跟大家来再说一下我们的一个报名电话吧，这样的话大家联系我们也比较方便一点哈，183-4173-1711，183-4173-1711，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门店地址在美景华府红泰旅行社。
2: 今天整期节目呢，和潇潇啊，包括红泰旅行社的莹莹导游，还有小吉导游啊，也是做客了直播间，非常的开心，也是非常的尽兴。那看看全部时间哈、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1: 没错。
2: 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报一报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团行了。
1: 是的，那么同样呢，大家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锁定 FM9.1 萤火交通文艺广播收听玩转营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午后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6: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8: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9: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0: 盛夏旅行正当时， 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1: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

0: 天气情况了解过后，九五幺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九五幺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九五幺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九五幺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九五幺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这一时间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0: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2: 这里有海滨温泉，
0: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3: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2: 百年港城，
0: 水产鲜美，
3: 稻米飘香，
0: 水果甘甜，
2: 这里是大美营口，
4: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5: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

0: 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是主持人石蕊，在这里向您问候。那么每周一周三的下午1点钟到2点钟呢，我们都会给您带来由营口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大型文旅栏目与君同行乐游营口。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您沉浸式的去体验营口户外文旅、美食文旅、非遗文旅和红色文旅，让我们人人都做咱营口文旅的推荐官，让更多外地游客来到营口，喜欢营口，热爱营口。那还记得在上周三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呢是连线了咱们万福镇崔家大院的负责人崔哥，跟大家伙呢是云游了一番崔家大院。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场外主持人远方啊就要带着您去沉浸式的游玩一番了。此刻您可以通过951的频率以及951官方抖音和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同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正在崔家大院的我们的户外主持人远方。远方你好。大院的我们的户外主持人远方好。
1: 哎，你好，石蕊啊，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现在呢是在我们的盖州万福镇的崔家大院，我身边这位呢就是我们崔家大院的主理人啊，崔佳琪，崔哥您好，
2: 您好，您好，
1: 您好啊，
2: 严胖好
1: 啊。今天呢，你也是通过镜头和声音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的崔家大院哈。
2: 好了，
1: 现在是我们崔家大院的一个入口，民宿的入口是不是？
2: 对，
1: 这个位置是，
2: 这个是咱家这个一个喝茶凉亭。
1: 喝茶的凉亭哈，我看这块就是整的一在这一站哈，就觉得挺凉快的。虽然今天艳阳高照的，是不是？
2: 对对对，但是这个温度不一样。到这里就是你看看，这全是树林差好几度呢，一个外边。
1: 这块就是到这一看呢，就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啊。今天呢，你也是带我们这个沉浸的是来了解一下咱这个民宿。
2: 好
1: 啊，
2: 好，
1: 映入眼帘的呢是一排这个树屋啊，这个是在树上这个建的小屋子啊，一共有几栋？
2: 咱们前期是最早是2013年的时候咱建那个大院嘛，完事儿咱2014、2015年咱就开始建了两个树屋，对，咱看一下好吧，带你去看一下吧。
1: 好的，好的，
2: 这个树这俩啊，就是咱们是精挑细选的材料做的。跟那个这后期啊，

0: 那它工艺上就不一样了。
1: 哎，所以说那个这个前期取材这两个小这小木屋啊，也是建在树上小树，不是就地取材吗？
0: 这个就是咱们在市场老那个旧物市场淘的老木头，
1: 老木头，
0: 对，还有那个咱就地那个老那个老木匠，就以前打棍儿那个，能做桌椅板凳这样的老木匠，哎，这种手艺人现在也很少了，
1: 是吧？
0: 对，走，咱去看看吧。
1: 好的，好的，这个距离地面能有多高啊？
0: 这个应该在4米多吧，4米、4-5米。
1: 其实我们一看到这个小树屋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一个像童话世界似的哈。啊，我觉得孩子可能会挺喜欢的。
0: 对，这个树屋怎么建立？就是我一个合伙人嘛，那个一个哥兄弟，他家小孩儿，完事儿那个说，那个爸爸能不能在树上给我建个房子？就是。咱们就完事说哥咱这么干完，当时咱我就找了当地一个老木匠，又找了一个会电焊的，你看这个做框架嘛，对，因为他这必须起来，而且他有这个那个氛围嘛，就这么的，咱就搞地在地上完事画，看能不能做，他们说能做，完事咱们就灭秃子啊，对，也没就是什么你想到哪做到哪。
1: 这就是一个关于父爱的故事，一个满满的亲情的故事。
0: 对，这个小月亮今年也十几岁了，
1: 上初中了。
0: 对对对，马上上初中了，走，
1: 真好啊！这个你看，光只看到一个，
0: 对，
1: 哎，咱看到这个像童话一样的小树屋。
0: 你看这个栏杆全是木头做的，
1: 实木的哈。
0: 对，
1: 这小屋子当年施工的时候，这个工程量。持续了多长时间做好的？
0: 好，这两个树应该就是都达到4个多月，
1: 那么长时间、
0: 对，六个工人做了4个月，
1: 6个工人，
0: 对啊，
1: 你看这几个小树屋哈，
0: 比盖一个大房子都麻烦
1: 啊。
0: 你看这个位置咱选的，反正这个是上四山的路口，那个走正走咱家门口，完了咱家距离四山不到2公里
1: 啊，很方便，
0: 就是、对，叫四山引流嘛，把客人到了四山旅游。还可以到咱这儿做个短暂休息，吃个农家菜。
1: 其实外地的游客哈、如果到赤山这边来玩的话，就可以玩2天，对不对？
0: 对对 对。
1: 你看啊，就是说在赤山玩一天，在你这住，周边的话辐射的还有什么好玩的？就在这块儿。
0: 那个，因为咱这个地望府啊，
1: 就
0: 是这个山水特别好。
1: 嗯，
0: 你像有那个现在有不少那个水上露营。像那个古寺。那个圣水寺，完事那个你像金溪谷，现在也是旅游景点，完事那个像帽儿岭，都是周围也不远，
1: 都辐射周边的
0: 对、你来了以后，你可以今天爬四山，明天去玩水，还可以去逛那个爬山，去那个帽儿岭，这沿途都是风景。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来到这崔家大院，在这崔家大院。啊，住上几天的话也挺不错的哈。
0: 是不是？对，咱家
1: 也戏哈。
0: 对，咱家也是，你像农场，露营啊、休闲的场地，采摘园、菜园子，都可以供游客那个观光玩。
1: 咱这采摘园离这儿能有多远？
0: 就是都是走路就到了，不到1000。
1: 从哪个在前面走啊？
0: 对，完事儿咱你从左手边过个山头，
1: 过个山头就到
0: 了。对，咱家有个农场。有菜园子，
1: 农场采摘。
0: 对，
1: 哎，我刚才听您介绍，就是说咱这个果园的果树还挺多的，是不是？
0: 对呀、咱家从春天那个樱桃开始，像桃、李子、杏这些东西，一直到秋天时节结束，就是都是为客人免费提供那个沉浸式体验。可以免费吃，免费玩，
1: 只要但是你在这住就可以免费去体验这个。
0: 对，但是你要带走了，那咱我给你称，
1: 是吗？
0: 对对，咱这个价钱就是市场价钱。
1: 好好，来，
0: 咱看一看，
1: 咱进这个小树屋里
0: 介绍一下，
1: 看一看啊，
0: 你看进来以后，是不是有木头
1: 木香味儿，
0: 一种木香味儿？你看我这个采用的就是这种老木头，它都是100年以上的，100年房木那个大檩条，完了我们。回来以后做的，把它破开，完了以后进打磨都不用上油，
1: 这是啊，
0: 对，你为什么它有一种木头香？这是底下是一张大床，你看这个床，这个床都是那个晒上那个油松， 正好
1: 幽松，
0: 对，他着了一片，有个山着火了，着火完老百姓就。

0: 把这个柴火砍下来，哎，这么发现了，
1: 嗯，啊，
0: 二白菜就来以后，老木匠说，哎，这好啊，
1: 嗯，
0: 这做木这个窗，你看这个打木打造
1: 这
0: 个死木，
1: 哎，我觉得你这个床头这个，嗯，这个木头选的都挺好的哈，
0: 嗯，因为它这个树就长立，它就是你看这个，包括这些龙须扶手
1: 啊，
0: 这真
1: 的是这个弧度这个造型，好像你刻意整着，其实都是纯天然的，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就是很有这个艺术性，嗯，啊。
0: 你看这个主要这个结构都是木质的，
1: 上面还可以睡一个人哈，
0: 啊，不是一个人，上面可以咱们接团建的时候小朋友都能住到四人，
1: 是吗？
0: 对，
1: 好，
0: 上面是个榻榻米，
1: 上去取个镜头啊，嗯，榻榻米，你看这个树屋，你走进来一看，嗯，觉得还真的是挺大的哈，嗯。这是一个
0: 卫生间
1: ，
0: 对，哦，卫生间你看都是一个细节，
1: 嗯，
0: 这个咱可以洗热水澡。
1: 嗯
0: 嗯，你看这个洗手盆
1: 啊，
0: 嗯，这个镜子这个框架，你看这是选用的是杏木
1: 啊，杏树的，
0: 对，
1: 嗯，
0: 你看这个石头这个树屋，这个所有咱家院里的石头都是咱自己捡的
1: 啊，
0: 就是供应招供应或者我自己捡的，
1: 嗯，
0: 这个上墙这个是在绣院捡的三江山，
1: 哎，
0: 你看这个石头带金杏的，那，这个墙面石头就咱碧流河的荷兰石
1: 啊，哦，但这个荷兰石还挺大的呢，哈，嗯，这么大的整的，
0: 嗯，这个精挑细选了，因为他你看都包浆了，
1: 嗯，
0: 啊，地下这个也是咱当地来暖泉，
1: 嗯，
0: 啊，一个市场我去捡的，这都是没花钱来的，
1: 哦，这淘宝淘来的，嗯，但是你前期也付出了很多的辛苦，
0: 对，咱们一起那个，小小特别喜欢嘛，
1: 嗯，
0: 完事给孩子准备这个书，让咱俩去掏，完，
1: 嗯，
0: 事去打听，哪有石头，
1: 嗯，
0: 有好的石头，咱俩就100公里也干去了，
1: 啊，
0: 嗯。你看这个热水澡，你看这个，
1: 嗯，真是哈，这种东西虽然说这个时间比较长，但是前期都是经过很用心的去，
0: 对，每个做了很多细节
1: 啊，
0: 就是说看的是挺干嘛，但是咱们很用心的做这些事儿，
1: 嗯，
0: 这
1: 细节上的那个情怀啊，
0: 对，
1: 也是融入到你的作品当中，
0: 这个，这都是挂衣服的，完了用木头自己转的，
1: 哦，啊，这衣架哈，
0: 对。
1: 天然的衣架，
0: 对，
1: 很多人可能头回见到这样的衣架哈，啊，嗯，啊，那个是小一个小，
0: 你看这个
1: 摆件的地方，
0: 对吧，啊？你看这个，
1: 哎，
0: 这个扶手啊，就是咱这个叫圆爪藤子，
1: 嗯，
0: 也是自己去选的，完了这个腕可以随便做。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可以做拐杖的一个材料
1: 啊，
0: 嗯，这不害怕孩子小，
1: 嗯，
0: 完了那个咱们就变用圆爪藤子变了这个护栏嘛，
1: 起个遮挡的作用，
0: 对，必保证安全。
1: 嗯，其实你看啊，走进这里边，是不是也就是说，在这个电影大片当中或者童话世界当中，你可能见到那种小木头房子，但这个就是真真切切的展现在你面前，它是真实的。
0: 这个房子真是啊，就是说这里就是咱们前期投了两做了两个嘛，
1: 嗯，
0: 后期就是因为咱们多研学。研究单位不够用了，他们每次来四五十个孩子，完，
1: 嗯，
0: 就需要更多的木屋。
1: 嗯，
0: 就是说，嗯，咱们当时投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是现在咱们也超越不了了。
1: 嗯，
0: 因为什么？你这种，你像这种劳动级，
1: 嗯，
0: 这种天然的形成的东西，是，
1: 就是你
0: 自然没有了，
1: 你很难
0: 越来越少了，对对，
1: 很难淘到啊。它保持正自然的这个状态，
0: 对，
1: 而且后面这个我看后面这个挂钟也很有特点，
0: 这个是小小我兄弟玩他那个琢磨的，玩用个木老那个木头嘛，
1: 啊，
0: 对，玩是刻的，
1: 这是真木头吗？
0: 那个房的
1: 啊，对，我看
0: 高
1: 对对，我看很像啊。
0: 嗯，对，你看这个楼梯，这个木头，这是一种这老工艺，
1: 嗯，
0: 你现在的木匠你肯定做不出来了，
1: 啊，
0: 我这是块整板。
1: 啊，
0: 哦，你看这榫卯全榫卯做的，嗯，所以说，
1: 哦，
0: 这个是一种细节，
1: 榫卯结构，
0: 对，
1: 嗯，
0: 这是一块整木头，
1: 嗯
0: 嗯，你现在这种装修木匠他肯定做不了这个，
1: 对，嗯，这都是纯天然、
0: 对
1: 纯自然的哈，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在这小木屋里的住上一宿那种感觉是不是？
0: 嗯，吵醒你的肯定不是那么嘈杂声，是清晨的鸟叫。
1: 啊，清晨的鸟叫
0: 特别好听，因为咱们这个树林挺大，
1: 嗯，
0: 是1万多平嘛，
1: 啊，
0: 这个大树林，完，
1: 嗯，
0: 各种鸟， 都非常舒服，他们叫的也特别开心。
1: 而且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呢？鸡犬相闻的感觉，就是乡村的那种感觉啊。
0: 你看这个大阳台，完事你看

0: 没事的时候一家人，或者约朋友来体验一晚上，坐着这，晚上看着转场的风景
1: 啊
0: 啊，这边小河流水，这不就是现在习主席这个见了山看得见的水，
1: 嗯，
0: 绿水青山嘛，
1: 啊，就是金山银山哈，嗯。这个山水环抱之间，这种感觉就是一种世外桃源的一个状态。嗯，而且今天我来的中午，我们今天中午直播哈，印象最深的就是蝉鸣的声音，蝉一直在叫哈。
0: 对，
1: 嗯，
0: 那个这个树林啊，每天就是说，嗯，现在这个蝉现在已经都上餐桌了
1: 啊
0: 啊，就是每天早晨、晚上、傍晚时候，
1: 嗯，
0: 他们就是说就从地里出来的，
1: 嗯，
0: 出完事以后就趴在这个树上
1: 啊，
0: 咱就可以去把它采回来，
1: 嗯，
0: 现在以前山洞有，现在咱这边也有了
1: 啊大自然的声音，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其实
0: 大自然的馈赠，
1: 只有在盛夏期间，他们才会比较活跃，
0: 对对对，好，咱们先走一走啊，
1: 嗯，好的，嗯，其实我们这个。民宿打头的第一个啊，第一个小木屋，
0: 对，
1: 这个第二个小木屋跟它还有差别吗？不，格局什么的
0: 啊，肯定不一样了，
1: 不一样，
0: 对，因为这个选材和那什么，那个碳流不一样。这个是咱最开始建的两个树屋，
1: 啊、
0: 你看全所有的，包括栏杆、扶手都是木质的，
1: 嗯
0: 嗯，
1: 好，
0: 接下来你看啊，咱后期做那两个就选材就费事了，
1: 啊
0: 嗯，咱们就选用了钢结构了。就是说这种木头就没有了，
1: 采用一些现代化的东西。
0: 这个小原木就是小船子，
1: 啊，
0: 再找那个房上面那个小船子。
1: 嗯
0: 嗯，
1: 这个咱这个小
0: 这边吧，
1: 先
0: 这边
1: 直接过去吗？
0: 对，他俩是一起建的，他俩结构一样。
1: 哦，
0: 嗯，
1: 结构是一样的，布局也是一样的，是吧？
0: 对对对，这个整体这几个布局都大致差不多，因为你到了以后，客人说，哎，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所以一天要订五个房，几乎要他什么呢？就是说大致结构差不多，但是细节还是有点出入的。
1: 哦、
0: 啊，对，因为它容纳的人数是4到6人都可以住，每个房间都可以住。
1: 啊，你这回你这么一抢，你不强调，我们都可能没太在意的。哎，这不都是树屋吗？
0: 对，
1: 不一样。
0: 对，你看
1: 前两个是纯实木，
0: 你看那个这两个房间为什么建在一起？
1: 嗯，
0: 就有可能是有的什么呢？我来了两家人家，
1: 嗯，
0: 完我想住在一起，完上晚上来一起喝点酒，
1: 嗯，
0: 那个喝点茶，
1: 嗯，
0: 是不是它特别方便？完了，咱们就选用了一个楼梯。上去，你看那个，那这个就是独立的，
1: 嗯，
0: 啊，就是害怕别人吵，
1: 嗯，
0: 啊，完事儿他那个老鼠走他也方便，
1: 哦，
0: 对，走咱上炕嘛，
1: 好，
0: 就是咱家每个树屋都有一个露天平台，
1: 嗯，
0: 完事儿都是可以供，完事儿你那个喝茶呀、聊天的，
1: 嗯，这个加上这个钢结构了哈，
0: 对呀、
1: 啊，
0: 这边你看就变了，
1: 现代化的气息了，
0: 对对对对，现在、所以说就这当时我就选了那个木头时候，
1: 嗯，
0: 就很难找了。
1: 啊！
0: 但是后期也是为了维护方便，
1: 嗯，
0: 因为这个木屋这每年都需要维护，
1: 哦，
0: 你看这个树屋为什么像新的一样，
1: 啊，
0: 就是每年咱春天春秋都上一遍油，
1: 啊，涂油是吧？
0: 对对，外边上油，屋里没有油啊，
1: 啊，
0: 就是保证
1: 保证环保，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小孩现在他们都出来玩嘛，
1: 对，其实刚才我还好奇问的，问什么？就是像咱们这个小木屋的小木板，你怎么保证哈，风吹雨淋的这个它那种。不腐烂呢？
0: 这是外边做那个木蜡油做的，但屋里是全自然打磨的。
1: 啊，
0: 嗯
1: 嗯，
0: 你看这个又一种风格了，
1: 啊，
0: 是吧？这个是，你看小松鼠怕热水器，
1: 啊
0: 啊，就是洗那个洗热水澡嘛，
1: 啊，
0: 咱用这做了个包装。
1: 嗯，
0: 你看这个树，这不就树木吗？
1: 我挺好奇，像这种包装的话，你好像得特意定做吧？它还不是一种很普遍的，是吧？
0: 对对对嗯嗯，来走进这个看看，
1: 走进小屋里看一看、
0: 这个客人刚退房收拾完事
1: 啊，就是周末的时候游客会多一点，
0: 对对，呀、这个下雨天比较紧，
1: 嗯，
0: 这个就不一样了啊，
1: 嗯，
0: 这个床坐立你看，
1: 嗯，
0: 完这个工艺更想细哈，你看这个我选用这个栏杆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这个是用的是什么？你做手串的材料。
1: 哦，
0: 咱这边叫老虎眼，也叫麻梨，
1: 嗯，
0: 就是你看，这个打磨完事以后，这包浆的，
1: 嗯，
0: 主体结构还是以哈，还是以原木为主。
1: 哦，
0: 你看这个全不是上油的啊，这全是原生态打磨出来。
1: 嗯，
0: 这个木纹，
1: 我以为真的有像你用染子的那种感觉似的、
0: 不，这是绝对是老东西，老木头。
1: 啊、特别好看，它这花纹就像一个花朵似的。
0: 后这种字就这种资源已经是枯竭了。为什么？就再找那个老房子。
1: 嗯，
0: 这个老房子不是说咱这个农村这个老房，就是。

0: 们成片呢，像熊到八圈那边那个，他们已经拆迁完事了，所以说这种资源越来越少了。我们选中这个买那原木玩以后，你回来以后把那个皮子玩做板，完事你这个板子做地面，就是整个这个所有细节，就是这个玩意儿，咱是不但是省了很多钱，因为你买了一个那个放着可能是好几十，但是咱这一个是好几十能出五个板
1: 但是你选材期间你耗费了你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是不
0: 是？
1: 是，
0: 因为这个建造这个过程是你看呢，看到只是那过程是也是挺辛苦的
1: 啊。对，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你当初是怎么去用心的来设计它的。
0: 你看这卫生间这个结构都差不多对，这个结构都一样。
1: 现在卫生间跟那个也是相似的哈。
0: 对，
1: 你这块儿打过还贴几面镜子在里面？
0: 对，这就是说后期就是装饰了。所以说你这选用这种老木头就没有那么多资源了，所以说就是东凑西拼，这种就做不到那么完美了。
2: 那么今天呢，远方哈是带着大家伙到崔家大院沉浸式的去打卡。刚刚呢，我们是去树屋转了转哈。那我们的视频直播呢，远方还将继续带着大家打卡。音频这一边啊，我们先进一下半点广告，半点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7: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6: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7: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6: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7: 哦。那产品怎么样？
6: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7: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6: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7: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6: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播中心和人口栏目组携手营口蒙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

0: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2: 这里有海滨温泉，
3: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5: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2: 百年港城，
3: 水产鲜美，
5: 稻米飘香，
3: 水果甘甜，
2: 这里是大美营口，
4: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6: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0: 正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关注。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的场外主持人远方啊，带您去崔家大院沉浸式的打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连线正在崔家大院的主持人远方。
1: 特别那个大的一个场地。
2: 嗯，好，咱正对面的是一个又是个民宿，然后左手边是一个大锅炖的地方。
1: 对、
2: 啊、嗯，咱一会儿也过去瞅一眼。
1: 好了，
2: 嗯，好，刚才是咱看的是比较高端的一个树屋啊，然后现在呢来到这个
1: 是大炕，
2: 大炕啊，
1: 农村
2: 那就住的人比较多了。
1: 对，
2: 哎，好，
1: 嗯，我打开啊，
2: 好，
1: 我钥匙。
2: 嗯，你这屋里面是开空调了吗？
1: 没有，
2: 好凉，
1: 就是它这么凉快呢。
3: 啊，这个，
2: 嗯，
1: 它这个。全树嘛，
2: 在树荫下面的房子
1: 比较
2: 快
1: 啊。
2: 嗯，好，进来看看啊。好，这大炕敞亮哈。
1: 啊，这个设计这个大炕时候呀，
2: 嗯，
1: 我就架长加宽了。
2: 嗯，
1: 这个炕是五米有长，完了你这个炕是两米五。
2: 嗯，
1: 就选什么，你可以冬天没事的时候，咱下雪，
2: 嗯，
1: 整个大锅炖，冻个小鸡儿、螃蟹腿儿，
2: 嗯，
1: 吃个火盆儿，它坐着能坐开。
2: 真是 啊
1: 就不单纯是为了睡觉准备的，而是为了给你更方便的一个那个，也是能体验到这个炕上这个感觉
2: 啊。
1: 你看以前是烧火的，
2: 嗯，
1: 现在都改了，改成电水暖了
2: 啊。电水
1: 暖了，客人来了，咱你需要多少度，咱给你调多少度
2: 啊
1: 啊，自动。
2: 这一般都是秋天往后了，是不是？要不是这个夏天盛夏的时候，这个时节我觉得这个温度是挺好的，挺凉快。
1: 为什么这个房间没有空调？
2: 嗯，
1: 这个晚上你得盖被。
2: 哦，晚上凉是吧？
1: 对，因为白天是活动空间，很少来屋里，有个风扇。你看，你来外边的温度跟这屋里温度，现在你感觉
2: 啊，很凉快，这比外面都凉快，
1: 是不是？
2: 是
1: 啊，
2: 嗯，
1: 这就是咱家那个，嗯，没什么，咱是唯一这种，就这种特点
2: 啊，
1: 嗯，你看这娱乐麻将机
2: 啊
1: 啊。
2: 这个约的亲朋好友的周末期间或者节假日的时候，
1: 对，放松一些
2: 啊，到这边来，搞个聚会啥的，
1: 吃点农家菜，完事儿，再玩一会儿，放松一些
2: 啊，
1: 嗯，
2: 好，好，嗯，这个旁边的房间的格局跟他也是
1: 对对，这个是六个房间
2: 啊，
1: 就是那个每个房间就是中间，
2: 嗯，
1: 完两个房间我配了一个卫生间
2: 啊，
1: 这个钥匙给拿，这卫生间都有，夜幕园都有。都每个房间都能洗，
2: 嗯，都是那个水厕哈，
1: 对对对，
2: 嗯，
1: 都是坐便
2: 啊，反正就很方便了，
1: 对，
2: 嗯，
1: 你看这个大房间，
2: 啊，这是应该适合团建了，
1: 对，这个
2: 餐桌哈，
1: 对你这个同几十一百，可同时放二十桌的
2: 啊，
1: 四十多米，
2: 嗯，
1: 这个就是你看下雨天也不影响心情。
2: 啊，不，这听风赏雨哈，那时雨，
1: 对，你看这个灯光也特别好。
2: 啊
1: 啊！咱家晚上
2: 你说夜景是吧？
1: 对，配备了灯光。
2: 嗯，
1: 你看那个树屋都给人家悬空的那种感觉。
2: 嗯，
1: 就是晚上只能看到光，看不到灯。
2: 啊，这个灯光一打之后，给人感觉挺温馨的。
1: 对对对对。
2: 嗯，
1: 这个也是房间。
2: 啊，好，咱到这房间来看一看啊。
1: 啊，
2: 嗯，
1: 这都是一样，这边房间。
2: 哎，
1: 我这边是厨房。
2: 厨房哈。
1: 对。
2: 嗯。你这特意打造的这个，坐在上面也挺凉快的，这个
1: 对，
2: 这是草，大锅草垫
1: 准备了，
2: 嗯。咱对面所看到的就是大锅炖的地方，
1: 对对对，
2: 好几口大锅，这几口大锅呀，这
1: 是最多时候咱家十八个锅，就是我现在你看那些都是临时的，这个是固定的，现在已经过饭点了，他们都是，完事现在你看，
2: 如果是人多的时候，
1: 对，我就人多时候我就用那种移动的全拿出来了，
2: 啊，
1: 这个你看咱家全是这种。那个大锅，你看全是锅台，
2: 嗯，
1: 不是他们那种像底下搞罐儿啊什么的，咱这全是那个
2: 柴火
1: 锅，对，
2: 嗯，哎呀，我就感觉哈，你同样是大锅，这个柴火锅那个炖出来的东西味道它就是不一样。
1: 对，你看这边小河，
2: 嗯
1: 嗯，这住宿咱家都是一客一换，
2: 啊，
1: 客人走了以后，这个都是你看被都什么都是洗完事，都是晾晒，
2: 嗯
1: 嗯，没事玩玩水，
2: 嗯。
1: 摸摸鱼，
2: 这里面这个清可见底啊，这是。
1: 对，
2: 前两天那个下大雨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水量可大了？
1: 啊，还可以，反正今年那个水，这两年是没法大水。
2: 啊、
1: 嗯，因为咱这个地区还比较安全。你看这个现在这个，就是那个围栏护的，
2: 防护的哈、
1: 嗯。嗯，你看小鱼从这儿来的跑。
2: 啊、哦，我觉得孩子们来的嘛，嗯、是不是那个亲子游哈、嗯？
1: 对，
2: 带着孩子来肯定很喜欢的。哎，这个时候天挺热的，我都觉得都想在里面泡个澡了，是不是？嗯。
1: 现在咱俩不敢对接，就是我对接什么，你只要有来了以后，不管那个咱可以走出去，完、选择最好的环境、最漂亮的河，水最干净的、清澈见底的，也可以游泳
2: 啊，
1: 就是也可以还是那个潜水区、涉水区，咱们都有
2: 啊。就是说你在这入住之后呢，
1: 对，我给你
2: 推荐，
1: 对，我就是说你想玩什么。去哪玩、你想要的农村里什么东西、我都能给你对接上，
2: 就是这个时候你要做最贴心的导游了、
1: 对这平时我妈，你看我妈今年、我妈75岁、大伙炖的客人一个什么评价，能炖出灵魂，
2: 是吧？
1: 他竟然给你炖出灵魂
2: 啊，这看不出来那么大年纪啊、
1: 就是不老什么骂马的味道嘛，都是老、就是原来那个老味道
2: 啊、
1: 也是不少现在客人为什么来了以后呢，带朋友来，介绍别人来、就是他们吃这个味道能吃到家里味道，
2: 挺温馨的，这宾至如归的一种感觉哈。
1: 嗯，
2: 这个葡萄园的葡萄是几月份能成熟？
1: 这个呢就是秋天，
2: 八月份，
1: 就是这个我是可以，也是客人随便玩
2: 啊，
1: 有做酒的
2: 八月份，
1: 对，我这个是散葡萄
2: 啊，能酸一点。
1: 甩一点，但是少拿以后特别甜啊！
2: 啊，
1: 做酒做红酒，葡萄酒特别好。
2: 嗯，
1: 这回你看没事儿，俩那个牵手牵手溜达一圈
2: 打卡。其实我就觉得哈、你这里边的很多的地方都是可以拍照打卡的。其实现在很多人愿意去找一些，我的拍照打卡。

0: 是
1: 对
0: 啊，
1: 叫
0: 赛雨菜。四月中旬的时候，你这边是不是已经开业了？
1: 对，已经开了
0: 啊。嗯，那时候这个天气就比较暖和了哈。
1: 嗯，就踏青时候
0: 啊，
1: 挖点野菜。
0: 嗯，
1: 踏青。
0: 嗯，
1: 晚上挖野菜，晚上来吃点龙虾串。
0: 啊。
1: 好，再问你，再你看这个。
0: 好，嗯。那今天的直播呢，咱们今天这个主理人哈，那个也是带大家呢，通过镜头啊，来深度的来体验一下这里啊。这是烤全羊的设备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你那个农场羊也没少养吧？
1: 啊，现在300多只。
0: 300多只啊？什么品种的羊啊？
1: 我们家全是融山羊。
0: 融山羊。
1: 对
0: 啊，
1: 这个是什么呢？
0: 嗯，
1: 柚子特别好的，做鸭汤。
0: 嗯。
1: 到陆福一碗汤，冬天不用开厨房
0: 啊。都说这个陆福的时候喝羊汤嘛，是吧？
1: 它属于温补嘛。
0: 啊，
1: 要长寿吃羊肉，要健康咱喝羊汤
0: 啊。这一套一套的啊。嗯，那如果说大家这个人比较多的一起来，那么想吃这个烤全羊，得提前打电话预定。
1: 对对对，因为烤个羊得3-4个小时。
0: 啊，得提前预定一下。你那到了之后就直接就可以。
1: 你要是我还可以给你什么？你烤一半，做一半，做个全羊宴。
0: 啊，
1: 一个羊出4-5道菜，完事再烤。
0: 啊，
1: 这样式你就一个羊就不用点菜了。
0: 哎，我问问啊，就正常一只大小的羊，正常一般这羊能有多重啊？
1: 咱们烤羊不烤大羊，都烤选40-50斤
0: 啊，40-50斤
1: 对
0: 啊。这个40-50斤的羊通常能供多少个人？
1: 20斤左右吧。
0: 啊，20多个人。
1: 对
0: 啊，挺好。
1: 嗯，
0: 如果说即使我觉得不到20多人的哈，你可以说吃一半，另外一半是新鲜羊肉拿回去，是不是
1: 啊？你涮呢？
0: 嗯，
1: 那个没事，你涮吃。而那个护食，就怎么吃都可以
0: 啊。我觉得重要就是一个新鲜现杀。
1: 特别你要杀了这融山羊，你蘸点那个韭菜花，那真是灵魂
0: 啊！说的口水都快下来。嗯，这个屋子也是一个室内的餐厅
1: 啊。这个是一个小会议室
0: 啊，小会议室
1: 对，也可以也是一个餐厅。
0: 嗯
1: 啊，这也是卡拉 OK。你看咱那个有个小舞台嘛，
0: 还有个这里有个舞台。嗯，
1: 这个能容纳100多人。
0: 啊，
1: 同时就餐，开会能达到150人。
0: 哦、
1: 啊，你看我们家现在，这不跟人口研究单位，旅行协会给咱发的，就研究单位，对，这个，
0: 这就有一些那个孩子们哈，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孩子们到这来都能体验到一些什么呀？
1: 书本以外的，字眼，接触字眼，
0: 亲近大自然，
1: 对，就是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你看农耕啊。那个这个自然界这个昆虫啊类啊，而他们手工啊，手工制作，包括小木匠什么，这个平时自己去搭建那个给小鸟做小房子什么的，完事那个演印，就是完事咱们老师给他专门跟人合作，把他们，你像营口有长青藤，那个中青旅，长青藤，都跟咱现在。包括辽宁省很多家机构都跟咱合作
0: 啊，其实暑期到了，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来到这里，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对，
0: 组团来这里。
1: 对，你看这个是营口私家民宿嘛，营口旅游局啊，晚上可以颁发的
0: 精品乡村民宿
1: 啊,
0: 啊，这也是咱们的招牌啊。同时，我觉得一个民宿做好了之后，它的口碑是很重要的。
1: 你看这个都得了个金奖嘛，银器奖
0: 啊，就是说这个
1: 年度。而咱们是冠军，
0: 我觉得冠军最大的来源于树屋吧。
1: 啊，对，那个也是
0: 树屋云是最大亮点。
1: 对，也是大伙儿认可嘛。
0: 啊，好，这个怎么讲呢？来过了之后，印象好了，肯定会给你打个高分。
1: 这一步走来也不容易啊。
0: 这个一想，像从创业到现在哈。这个过程当中，谈谈自己有什么感受？
1: 越来越成熟了。反正你朋友越来越多了。就是在这个过程期间，有很多人给你提意见。完事咱们也在不断的完善。咱那个就是为什么你咱得适应这个乡村文旅发展。从1.0、2.0，对不对？对。完事咱接下来也往我想往教育上发展。自然教育。就是让孩子，课本以外的，然后现在这些孩子，你看到农村，他不知道苞米长，他只是吃苞米，他不知道苞米怎么来的，怎么种的，怎么去，你像那个茄子辣椒。

0: 嗯，
1: 是不是这些管理过程？
0: 是、
1: 哎，他们真不懂。
0: 嗯，
1: 他们不珍惜当下。
0: 其实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就是以前有个城里的那个小朋友就问说：“哎呀，这花生真好吃啊！这花生是长在树上的吗？”
1: 嗯、
0: 也他没见过嘛。那、嗯、这个时候你真正到花生地里看，哟，花生原来是长在土里的。
1: 是啊，
0: 啊，是真的。要是这个你实践，你走到这个乡村去，嗯、走到田间地头去啊，
1: 你说你不能。只是课本的知识啊，
0: 嗯，
1: 你必须有实践呢、啊。
0: 嗯，好，来，咱们这个还有一段时间，咱到这个院子里，咱们再来看一看。嗯、我觉得，从这个那个朱理人你来讲哈、啊，做了这么多年的民宿，肯定也有挺多故事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
1: 啊，你看这个之前，你看这个大槽子，
0: 嗯，
1: 这掏的嘛，
0: 啊，
1: 咱们利用那个水龙头做了一个，完事那个
0: 水槽的，
1: 对，这个是以前是养马的。
0: 啊，
1: 就是那养马的，
0: 是吧？像大本物似的啊！你这个个可够个的
1: 啊，甚至啊，这个，嗯，当时买的时候是花了1200块钱，你现在你3000块钱掏不着了，
0: 是吧？
1: 对，
0: 嗯，对，有人听你这么说也挺值钱的，你带关着你扛不动啊，
1: 对对对，
0: 挺沉的、嗯，
1: 做了很多细节。你看咱们现在来院里，
0: 嗯，
1: 完事选的那个旧山区，
0: 嗯，
1: 选的你看它特别舒服
0: 啊。其实我们在来的时候也当时也看了你的养殖那养羊那个地方，当时我好奇想问哈、啊，其实这里的人哈、啊、都挺淳朴的，我就羊子那么大的一个面积不怕丢吗？
1: 现在都夜不闭户了
0: 啊、
1: 哦，带个现在这个什么哈、啊，就是那个农费好，这个素质都特别高
0: 啊、哦，
1: 嗯，
0: 这个是真的很难得，因为你看你那么多羊啊，就在道边上那个位置养的哈。嗯啊，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淳朴的民风。
1: 我那个，你看这个，咱家路过那个上次山路过的、
0: 嗯、
1: 啊，小孩他们哎过来，
0: 嗯，
1: 也是一个歇脚地儿
0: 啊。
1: 你后来那边上搭个棚子嘛，
0: 嗯、
1: 而且也没时间。
0: 嗯，
1: 正常就是我早上什么呢，嗯，让路过的过来走到这个四山脚下。
0: 嗯，
1: 完事我从那边，嗯，一杯夜水，
0: 嗯，
1: 喝一个山泉水，
0: 嗯、
1: 完事坐一会儿，体验一下这个乡村的这种民情。
0: 啊，嗯，真好哈。这给人感觉就是特别的热情好客哈、嗯，来，走下来看一看、嗯、啊。嗯，今天呢，就是我通过我们镜头看的，也是就是，在咱民宿这一片儿啊，一些像树屋啊，像大炕啊，还有那个大锅炖的地方哈、啊。
1: 嗯
0: 这整体一个感觉的。另外，其实咱还有刚才你提到那采摘园面积挺大的，在一个小山上呢。
1: 哦，那个得有不到2000棵树嘛。
0: 啊，2000多棵果树，
1: 对，
0: 以什么苹果为主？
1: 以即期性果
0: 啊，即期性果很小，
1: 对，那小那红脆脆的，甜甜的
0: 啊。
1: 嗯，
0: 这个一般什么季节咱们能成熟啊？
1: 这九月份吧，
0: 九月份啊，
1: 对，九月份就开始入、嗯、口感就上来了。
0: 我觉得你像现在这个时候来入住的避暑，九月份秋高气爽的时候也挺好，是个丰收的季节哈。
1: 对，
0: 嗯。大家来过来采摘。
1: 对，你像现在那个苞米，
0: 嗯，
1: 完事那个圆边的苞米就下来了。嗯
0: 啊,
1: 啊，你可以体验一下，上人家那个带小孩上院里摘点豆角、嗯、
0: 啊，
1: 整点蘸酱菜，拔点小葱
0: 啊。
1: 其实我每个客人来到什么呢，我给他个什么体验呢？
0: 嗯
1: 嗯，这道蘸酱菜你不用点了。
0: 嗯，
1: 完事你我给你提供那个你自己去采
0: 啊，
1: 采完事你自己洗。这个菜、嗯、这个菜也不算钱。
0: 嗯
1: 啊，就是挣的，每个客人都有这个。
0: 这个享受这个过程、啊嗯、
1: 对对对，
0: 享受这个过程。
1: 嗯，
0: 这几个地方也可以用餐，也可以在这喝茶，是吧？
1: 对，
0: 嗯，
1: 就是特别舒坦。
0: 啊
1: 啊、
0: 嗯！你这晚上我在想，是不是晚上也是满天繁星啊？
1: 哦，这个这边的星星，这个应该什么离天空更近的，
0: 是吗？
1: 嗯，因为看的特别正亮
0: 啊。其实现在我记得小的时候经常说满天星空，满天星空。但是你在城里的话，可能像这种满天星空，挺难见到的，挺难见到的。
1: 咱们现在就是研学课程有一个就是看星星，
0: 看星星，
1: 对，看星座。
0: 嗯，
1: 你看北斗七星
0: 啊，
1: 你书本上能看到，但是真正的天空上，还是不一定能看到是哪个
0: 啊。
1: 嗯，啊，在这边看的特别真的
0: 啊。
1: 嗯。
0: 是哈，就我觉得那样的研学一般都晚上在这住一宿，是不是？
1: 嗯，他们都是2天课程，完事2天一夜，远道的就是3天2夜。
0: 咱都接待，基本上可能营口地区都会多一点吧、
1: 嗯。
0: 还有别的地方的吗？
1: 现在像丹东、
0: 丹东市的
1: 啊，完事那个俺抚顺，就沈阳，现在咱大连 现在咱们都有合作。

0: 哎啊，这些团队也是有，也是慕名而来的，是不是？现在通过
1: 对
0: 媒体，
1: 对，完事现在是几乎很多人都知道了。
0: 那、那现在如果说有人说今天说看到我们这个直播了什么，他们哎直接导航，通高德导航直接导航崔家大院就可以吗？
1: 嗯，高德这个有点误差。
0: 哦，
1: 因为在那个高德有点误差，
0: 嗯
1: 嗯，因为这个他这个地图咱改不了
0: 啊、
1: 咱们也跟他们也沟通了，
0: 嗯，
1: 就是高德跟咱家就路过四三就路过咱家门口
0: 啊、
1: 看到树，咱家也没有广告牌的，
0: 嗯
1: 啊，我感觉用不着，
0: 你就直接就导航赤山就路过去了，
1: 对，我不想去这么商业化去做宣传、去广告啊、贴大牌子、广告语什么的，
0: 嗯
1: 嗯，都是有很多都是朋友介绍朋友来
0: 啊，
1: 比较多，
0: 嗯。就口口相传的会多一些哈，嗯，有人可能今天一些这个听众呢，可能在今天听广播的过程当中听到的咱们节目，他以前没来过，那么的话通过哪个电话要跟您联系呢？
1: 嗯，可以那个159-157-5322吧，
0: 您再说一遍咱的联系方式。
1: 159-457-5322吧，对，可以加个微信，
0: 嗯
1: 啊，
0: 嗯，好，
1: 崔哥。就是打造你农村老家，
0: 嗯，
1: 来到崔家大院就让你回到农村老家的感觉
0: 啊，一种亲切的感觉。嗯，好，接着咱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可能有的那个观众可能刚刚刷到咱们今天这个直播节目哈，再带大家来了这个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崔家大院。
1: 你看我这小车，
0: 嗯，
1: 这就是客人来了，我就带他，你不用去坐你那个车来。啊，我开小车带你转一圈，
0: 你这敞篷的呗？
1: 对呀、
0: 兜风是吧？但我觉得这个车可能，戴个帽子，这风可能在开的过程当中，这风可很凉快的啊。嗯，
1: 没事，先转一转乡村，村里边转一转。
0: 记得我们今天上午刚来的时候，你是送了一波人送到这个
1: 采摘
0: 去
1: 啊？对，采摘。上四山旅游去，还有一波去采摘
0: 啊，去采摘，采摘叫你那个园子那边的采摘吗？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你看，比方你看我这个，
0: 嗯，
1: 你看我这个这些东西，
0: 嗯，
1: 都是自然界给的，
0: 啊，
1: 你看这个多漂亮，
0: 像艺术品是吧？
1: 对，这来四山，你看那个
0: 开化了绿台是吧？
1: 对，县台那个，你看我现在不少那个东西都是。咱家没搞去特殊的去干嘛，像装饰，就是就地取材。
0: 哎呀，这个我看到这个，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刘禹锡的《陋室铭》：“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啊，是那种感觉。
1: 你看那个叫不上什么名字，
0: 完事儿
1: 嫂子去采回来了，完摘上开花。
0: 你整的就像兰花似的，是不是？你整个像小花盆吧，像栽植在兰花当中。
1: 来了以后哈，咱不用去。干嘛？咱我可以带你去金山，完咱们也去采一些带回家，
0: 嗯
1: 啊，做一些装饰品
0: 啊，
1: 嗯，
0: 就是亲近大自然，
1: 对，接触大自然，
0: 嗯。这回一阵风吹来之后啊，有片片的这个杨树叶子落下来。
1: 现在这个季节慢慢就开始，
0: 嗯
1: 嗯，就开始陆续落叶。
0: 但是咱感受更多的是这种凉快啊，
1: 嗯，
0: 就是你这个炎炎的夏日咱们不怕，只要来到这个崔家大院之后。这种避暑的感觉，这种凉风会给你带来更多的一种清爽啊！你看，经常会说的心静自然凉，其实我觉得还在外在的一些，这东西带给你的，你才能感到更多的凉爽。
1: 你从这进院了以后，你感觉就哎，就感觉特别舒服，
0: 就像两个世界似的
1: 啊
0: 啊！这就是我们大自然带给我们那种感觉吧啊！为什么说现在就多种树嘛？
1: 这个树，你看这树的年龄，
0: 嗯，
1: 就是跟我儿子同岁了。
0: 哦，您孩子
1: 27岁嘛？
0: 27岁，
1: 这个栽了27年，
0: 27年哦。
1: 这个树林我经营27年，
0: 哦。那而且这些大树，这是白杨树吗？
1: 啊，这是杨树，
0: 啊，白杨树最大特点就是树干特别挺拔哈。
1: 对，当时就是说有顺口溜嘛，要养父栽杨树，
0: 是吗？
1: 啊，我就栽了这片树，
0: 是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是不是？
1: 现在这个你看得有多少米？20几米了。
0: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崔家大院的主理人啊，那个崔哥啊，崔哥那个带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咱们这边的一个民宿，这个树屋啊，还有咱们住宿的一个像大炕啊，还有咱们这个大锅炖的地方。另外就是说这边是喝茶乘凉啊，避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今天的直播之后呢，来这个崔家大院来体验一下，来感受一下啊。如果有条件的话，在这住两天啊，是不是？
1: 小住一下，
0: 避暑的好地方。
1: 对对对对，
0: 嗯， 好，那今天的直播呢，时间也快到了，也非常感谢大家那个观看和收听啊、在节目的最后啊、崔哥再跟大家广大的听众和观众说两句。
1: 欢迎大家来到万福，来到万福，祝大伙全家幸福，游览四塞，一生平安。去养大院走一走，咱最好活九十九啊！
0: 你这个词儿非常棒、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再见。再见。
2: 我们也非常感谢远方和崔哥哈，今天呢又带着我们沉浸式的到崔家大院里面去游玩了一番。那远方说了，进了屋之后就感觉说比外边好像一下凉了几度哈。那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季，尤其是暑期已经到来了，那收音机旁的家长朋友们想带着孩子、家里的老人到哪里去玩的话呢，我们不妨可以选择一下崔家大院。好了，那今天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呢到这里就结束啦，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4: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 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7: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9: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

0: 学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到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0: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4: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诗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呢，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助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会选择一首节目开始时曲送给各位。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想你和我们的以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山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1: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44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6: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

0: 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3: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
4: 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还有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大家伙发布过来的信息。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外兑，有四个车库加一个办公室，价格60000可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

市区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一名学徒工，年龄要求18到30岁之间，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 14741356123。

七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91平，三楼，有一个大平台，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

南平里 A3 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8。

渤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二楼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售价10万可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一位朋友要出售一辆2011年的大众朗逸，灰色的1.6自动挡高配，跑了14万公里，有两件喷漆，一手车，售价18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

南湖公寓 B 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元。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13304175069。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我们大家伙儿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各位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一首歌，在一首歌曲过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关注。那空中服务台呢，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可以是求职招聘的信息，也可以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等等。这些信息呢，在节目里都会为您播报一次。那如果说呢，您最近没有相关于这样的信息想要发布，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非常欢迎您和节目互动，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说一说您看到的路况、您最近的心情、您生活的改变等等。希望午后的这一个小时时间里呢，我们就像是云端坐在一起的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在一起呢品着一口香茶或者是一杯咖啡，然后坐下来聊聊天，聊聊彼此的心事、彼此的生活，互相沟通一下彼此知道的信息，这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您说呢？和节目联系的方式啊，有这样两种。如果呢，您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信息的话，两种联系方式任选其一啊。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那如果您只是想单纯的跟节目来聊聊天的话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将文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再来说一下，是 YKFM951，YKFM951。还有几位听友呢在发来这个信息啊，我们呢为他来播报。来看一位听友要出售一辆2005年的高尔夫1.6手动挡低配的红色，全车2.7，检车到7月份，保险到11月份，跑了30万公里，售价6500元。联系电话是171475-5678，171475-5678。

0: 好，接下来接听一下李女士的电话。您好。
1: 你好。
0: 你什么信息要发布呢？
1: 哎，我想求助一个房子，一楼和二楼。
0: 您稍等一下，我给您做一个记录啊。要求租一套房子，一楼或者二楼是吧？
1: 对，
0: 一楼或者二楼。对地点有要求吗？
1: 最好是在通惠门附近。
0: 通惠门附近。嗯，然后面积以及家具家电什么的。
1: 啊，就是租金在1000块钱以内，面积呢是在70平左右。
0: 嗯。
1: 电梯楼也可以，电梯楼地点可以考虑。
0: 啊，电梯楼也可以，电梯楼楼层就没有要求了，是吧？
1: 对对。
0: 嗯，然后这个屋里面得是设施齐全的，拎包即住的是吗？
1: 对对。
0: 设施齐全，拎包即住，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一下。
1: 啊，139。
0: 嗯。
1: 407-66542。
0: 我重复一下电话，您听听看对不对啊？是139-407-66542，对吗？
1: 对。
0: 啊，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要补充一下吗？
1: 没有，
0: 没有了是吧？
1: 没有。
0: 嗯，那好嘞，就这样，我们再会。
1: 谢谢。
0: 不客气。我们把这条信息呢再来和大家伙说一下哈。这位听友呢求租房屋啊，他要求租一套房屋，如果是不提楼的话呢，要求一楼或者二楼，如果是电梯楼的话呢，那么楼层就没有要求了。地点呢最好是在通惠门附近，面积呢在70平左右，租金在1000元以内，要求房屋里面设施齐全，可以拎包即住的。他的联系电话是13940766542，13940766542。

再来看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保利香槟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5楼89平方米，赠送南面的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

曼路中段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77.35平方米，二楼两室一厅，院里面宽敞，有停车位，南北通透，拎包即住，纯实木装修，楼下一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学区是建设学区，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 139-4074-1856。

位朋友要出售一辆2015年的50宏光 S1.5 手动挡高配，跑了3万多公里，全车原漆，检车保险全年，售价20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以上是今天空中服务台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了系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

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静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咱们本地的家装栏目《我爱我家》。

在整个装修里，水电改造被称为隐蔽工程，也是最核心、最不能出错的工程。它藏在墙体、地面、吊顶里，一旦完工了就很难改动，出现问题了，维修成本也非常的高。所以呢，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水电改造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给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发送私信留言。我们接下来会有一首歌的时间来给大家充分的时间来进行留言，无论是关于水电方面的哪些问题，您都可以留言给静伟，静伟会挑选几个问题在节目上以口语的方式来向您解答，也会有其他的方式，比如会给您发送文字性的消息来帮助您解决现在的问题。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我们会把水电材料布局、规范、防水一次性的来讲透彻。那本期节目呢，也会有一些重点的科普，比如水电路的规范、水路的规范、插座的预留、防水的标准、预算如何控制，还有施工避坑，让您家的水电一次性到位，安全耐用几十年。

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一首歌的时间。那大家有任何关于水电改造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送私信留言。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他真的对你好吗》。

好的，那俊伟这边已经看到了有好几位热心听众给俊伟的留言，那大家不要着急，俊伟会筛选出来几条来在节目上给您进行回答。

好，那第一位呢是来自听众赵先生，赵先生问了，水电改造最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赵先生你好，水电改造啊，最核心最不能省的就是有六点。第一点呢是电线啊必须用国标的纯铜芯，不能用非标或者铝线。第二点呢是强弱电必须分开，间距在30厘米以上，避免信号干扰。第三点呢是水管必须要走顶或者走墙，尽量不走地，方便维修。第四点呢是热水管一定要包保温。

那第五点呢，也是防水了。防水啊，必须要刷到标准的高度，并且要做48小时的避水试验。如果您家是老房子的话，建议做到72小时。那第六点呢，是水电完工之后必须要拍照保存图纸，后期打孔可以不打爆管道。如果这六条您做到了，那您家的水电基本不会出现问题。

那第二位热心听众呢是王姐，王姐也给留言了，说静美啊，我家的插座感觉怎么都不够用，我应该咋办啊？王姐你好，插座啊不够用，90%的一个家庭的通病。那我可以给您一个全屋标准插座的数量，如果您照着去预留的话，那绝对是够用的。首先呢是玄关位置，玄关位置静美在这里建议您预留两个插座，客厅的话预留8到12个插座，餐厅的话预留2到3个插座，主卧的话预留6到8个插座，次卧的话预留4到6个，厨房预留6到10个，卫生间预留3到5个，阳台预留2到4个插座。

如果王姐您没记住的话也没关系，一会儿静伟啊会以文字的形式把这些数据发送给您。但其实呢，您只需要再记住三句话：能多留不少留，低处留，高处留，电器附近一定要多留。

小刘你好，水电啊，走顶和走地都没有绝对的好坏，但是呢，却是有适用场景的。先说一下走顶的优点啊，如果说您家水电选择走顶的话，那么漏水了立刻就会发现，维修的话也不用去砸地面，不会影响到楼下。但是走顶的缺点也是在的，它的用料会比较多，价格也会稍微高一点儿。

那当然了，走地呢也是有优缺点的。如果说您选择水电走地的话，那它的优点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省钱一点了，并且施工也比较快。但是呢，缺点也在，漏水的话难以发现，维修也要砸砖，并且很容易把楼下给淹了。

所以呢，根据行业的标准给您一个建议，水管可以建议您是走顶的，电线可以走地，但是必须要套管，并且呢要规范的施工，这样的话是最安全最稳妥的。

那有其他的听众发送的问题，静伟没有在节目当中给您进行解答，您也不要着急。那我们稍后呢，这一首歌的时间里呢，静伟会以文字的形式把这个您提出来的问题的解答方式发送给您。

其实呢，咱们水电改造的核心啊，只有三个词：安全、规范、实用。如果材料达标，施工是标准的，点位是合理的，这三条做到，那水电基本上就不会出现问题。

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建伟也有给大家提过，像水电工程这一块是不要省钱的。那关于电线以及水管的这些选择啊，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大家一定要认准它的国标，那还有呢，也要认真的去进行不同品牌之间的一个对比，能选好的尽量去选好的，因为水电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隐患。

我们下半段家装课堂的这一环节当中呢，静伟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装修的科普，比如说今天会跟大家去聊一聊像电路改造都有哪些核心的知识，水路改造有哪些核心知识，还有像刚刚那个王姐哈提问的说插座应该怎么样去预留，咱们有一个全屋插座最合理的布局，还有呢就是防水工程的一个完整的科普，水电预算的如何去进行一个控制，还有水电改造的避坑的指南。大家如果对里面的哪一项科普感兴趣，千万不要走开，我们在下半段家装课堂的环节当中会给大家详细的去进行一个讲解和科普。那当然了，在整个节目期间呢，您有任何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那给静伟来发送私信留言，静伟看到了都会要不然以文字的形式回复您，要不然会把您的问题拿到节目上来，咱们来面对面的这样去进行一个沟通。

好，那下面的时间呢，经理将会逐一的去以文字的形式回复咱们听众的一些问题。那咱们在稍后回来之后呢，经理会给您继续的去聊一聊关于装修上的科普。咱们大家千万别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8月1号，东北超大连影城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人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44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6: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7: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九五幺，
8: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消费的无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崇高享受。我爱家装，我爱我家，这里是家装节目，我爱我家。设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咱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咱们本地的家装类栏目我爱我家，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静伟。

主要要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装修之类的一些科普。首先呢，第一块儿静伟先要跟大家去介绍一下电路改造的核心知识。首先呢，先说一下电线的规格标准。照明的线路是使用的2.5平方铜线，普通的插座也是2.5平方的铜线，厨房、空调、热水器使用的是4平方铜线，大功率电器以及中央空调使用的是6平方铜线。

那还有呢，电路施工也是有规范的。首先呢，强弱电是要分离的，间距要大于等于30厘米，并且啊，电线必须穿管保护，禁止裸露在外。那同时呢，也禁止在承重墙开长的横槽。那同时呢，线头要规范处理，避免安全隐患。那同时，配电箱要分路清晰，便于维护。

大家经常会把水电这样放在一起去说，那经纬接下来呢也给您带来了水路改造的核心知识。首先啊，水管的施工也是有规范的，建议大家走顶不走地，便于维修。那还有呢，热水管必须要包裹保温棉。水管的布局呢要求是横平竖直的，那同时呢接口要热熔保满，杜绝虚汗。那水路、水管和电路、电线它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要进行水压的测试。那水压测试也是有标准的，首先是打压的测试压力要求达标，并且保压的时间要充足。那同时呢，在此期间无降压、无渗漏才算合格。一旦发现有问题了，要立刻叫停，重新找一下哪里出现的问题，立刻检修。维修之后再重新进行打压测试，每次都是这样一点点去找，以直到所有的这个测试全部都合格之后，这一项才算完。

好的，那在一首非常优美的音乐结束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去聊关于装修上的一些小知识、小常识。那我们接着要去跟大家说的呢，是关于全屋插座的最合理的布局。首先啊，我们先说客厅。客厅的话，插座要预留在沙发的两侧，电视墙、空调，还有要给扫地机器人。

了吗？不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咱们对于小家电的需求是越来越多了，比如洗碗机啊、蒸箱啊、烤箱啊、小家电啊等等，这些呢都是需要利用到插座的。所以说厨房要预留6到10个插座，位置呢就在我刚刚说

那第三个是卧室，主卧里面呢要留6到8个，次卧要留4到6个插座，分别都要放在床头的两侧，还有梳妆台呀，小孩的书桌呀，包括也要预留衣柜感应灯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呢，像我刚刚说的数量并不算多，大家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再多预留2个。那同时呢，卫生间也是要多预留的。我之前说的是预留3到5个，有马桶旁边、浴室柜、吹风机啊，还有一些智能设备，这些都是需要用到插座的。阳台区域呢要预留2到4个插座，像洗衣机啊、烘干机啊、一些清洁工具啊，这些都是需要用到插座的。同时呢，大家也要在阳台准备好备用插座。咱们说到装修啊，不可避免的就要提到防水工程了。首先呢，先说一下防水的高度标准。淋浴区呢是建议大家做到不能低于1.8米，那卫生间的干区呢要不能低于30厘米，那厨房、阳台、墙面也不能低于30厘米。那当然了，施工的防水施工也是有要点的，比如说基层要平整干净，不能有空鼓的情况，墙角管口要先用堵漏宝来进行加固，并且呢要横竖交叉的这样去进行涂刷至少2遍。那在完全干透之后，还要再进行避水试验。避水试验呢，不能少于48小时。如果说咱家是老房的话，那最好是做到72小时。同时呢，大家也要检查一下楼下无渗漏，方可继续施工。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去说第五点，比如说水电的预算的控制。那大家呢要按照面积去找到合理报价的装修公司。那一定要注意了，如果施工方的报价过低的话，那肯定是有隐患在的。那还有呢，是水电的点位啊，需要提前的去进行确认，避免后期的增项加价。同时呢，材料呢要认准国家的标准，不要使用杂牌儿。那完工之后呢，也要进行拍照留底，方便后期的维修。

那有一些朋友啊，会在水电改造这一块踩坑了。今晚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下避坑的指南，一共是有五条。第一条呢是不要乱开长槽、深槽。第二条呢是弱电和强电不同管、不混缠。第三条呢是不要使用飞镖、劣质的电线水管。第四条啊是水路必须打压，防水必须避水。第五条呢是点位不留勺、不留偏、不留错。

水电啊，是咱们家的安全底线了，标准要做足，工艺要做细，才能够住得安心、放心，长期的舒心。

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感谢各位的收听，那现在马上就要到下午的4点钟了，祝大家一路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南风3到4

0: 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29度，盖州21到30度，大石桥20到30度，鲅鱼圈20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24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23到3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29度，盖州21到30度，大石桥20到30度，鲅鱼圈20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24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23到3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听众朋友，当前全国多地进入主汛期，降雨强度大，极端天气频发。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防灾避险，请记住5、4、3、2、1。雨天行车要记住安全四要点。第一，出门前看预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第二，遇积水先判断，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

0: 回家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1: 回来了，
2: 嘿，我回来了。
0: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来。北京时间16:32，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微广播。以下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又是全新一周的开始。天气呢比较炎热啊，恭祝大家呢在新的一周当中都有一个清凉的心情啊，心情呢是美美的，那么工作呢是顺顺利利的。我们希望大家呢都有一个美好的心情，都能够收获更多的好成绩。简单介绍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那么今天呢是周一，我们固定的板块栏目是交通执法在线。我们节目当中会邀请三位啊来自于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嘉宾做客直播间，给大家介绍呢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交通运输管理方面的最新工作动态。那么各位呢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随时拨打热线2834700，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留言都可以。想要问那么5点之后呢，是要跟大家共同关注一组最新的社会热点新闻。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和对于这样的一些新闻事件呢，有什么样一些观点啊，在节目进行当中呢，也可以在平台当中给我们共同来分享留言。在下班回家路上，您碰到了什么样的路况？比如说什么地点有这个交通事故，什么路段呢堵车比较严重，或者是对咱们营口市的交通方面有哪些好的金点子啊，好的建议，也可以在平台当中随时给我们留言。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介绍，稍后呢走进今天的交通执法在线。到底你
1: 会怎聚焦路海时事热点，服务群众出行平安，维护运输行业秩序，弘扬交通执法正气，交通执法在线。
0: 好的，今天的交通执法在线栏目，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向各位做一下介绍。一位呢是来自于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综合法规科副科长刘冠龙。冠龙你好。
2: 海南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第二位嘉宾呢是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道路货运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杨东仪。杨大队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第三位嘉宾是道路货运执法大队副大队长郝莹莹。郝大队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冠龙啊，给我们大家回顾一下半个月以来咱们国内交通运输以及营口市交通运输工作的最新动态。
2: 好的，今天呢和大家探讨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所有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和经营者息息相关的。我给大家说

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道路运输十几个业态啊，就是你呢想要办理的证件该找谁办。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捋一捋啊。大家知道我们从事道路运输行业，有很多经营者朋友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这个证该去哪里办啊，我们的普货也好啊，尾货也好，班线客运、网约车、巡游车、驾驶员培训啊、机动车维修，还有汽车租赁等等，这么多我们的交通运输、道路运输的业态啊，有人告诉你去市里办，也有人说可能去县里办啊。问到第三人可能就懵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结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把我们道路运输十多，听完了这期节目呢，您就再也不用为找谁办证这个事儿跑冤枉路了啊。首先我们说说货运啊，我们先看车险。听完了这期节目呢，您就再也不用为找谁办证这个事儿跑冤枉路了啊。首先我们说说货运啊，我们先看车型，再看品类。首先是我们的普通货运输啊，我们普通货运输呢，根据我们2026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啊第24条和《道路货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8条的规定，我们从事呢普通货物运输经营的，应当向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提出申请办理许可。那么这里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红利要提醒大家，也就是我们证照分离改革之后啊，我们根据道路运输条例24条第3款规定，使用总质量啊4500千克，也就是4.5吨以下的普通货物运输车辆，从事普通货物运输经营的，是不再需要办理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啊和车辆的营运证了。也就是说，小货车拉普货啊免办许可证。这条政策呢是很多我们老运输业户啊可能还不知道的，算是国家呢给大家减负的一个红包。那么什么情况下必须办呢？就是总质量超过4500千克的货车，也就是大家俗称的一些大货车啊，就必须呢到县级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申请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啊。同时呢，车辆还需要配发营运证，也就是道路运输证。那么站前西市区啊，我们左城区这两个区的啊办理普货的啊经营许可和道路运输证，是由我们市交通运输局来直管的。那么第二个种类呢，就是我们的危险货运输啊。危险货运输呢门槛就比较高了啊，按照我们的道路运输条例和危险货运输管理规定，从事危险货运输经营的，应当向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提出申请啊办理许可啊。大家注意这个关键词，叫社区的市级，也就是在我们营口地区呢，是我们营口市交通运输局来负责危险货运输经营许可的啊申办啊，县区的交通运输局呢是没有权限来办理许可的。而且呢，这个危险货运输的许可条件是非常严格的啊，必须呢自有5辆以上经检验合格的尾货运输的车辆，包括还有一些尾货的驾驶员、装卸管理员还有押运人员，都必须呢经过市级的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啊考试合格，取得了从业资格证之后啊，才能够满足上岗的条件。如果说申请尾货许可少车辆少人员啊，这些都是过不了关，取得不了许可的。那么还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就是放射性物品的道路运输啊。根据我们2026年最新修订的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管理规定啊，从事放射性物品的道路运输经营的，同样呢是需要向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申请许可的啊，和危险货运输是一样的啊，同样需要5辆以上的专用的车辆，人员呢、装卸员呢、押运员呢，都需要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那么第四个种类就是货运场站。那么货运场站呢，按照道路运输条例和道路货运输站场管理规定啊，是需要我们如果从事货运场站经营的，要在开始经营之日起15日内，向所在地的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办理备案啊，这个就不是许可了，是备案管理啊。那么备案呢，不等于随便登记一下就行，而是根据我们道路运输条例的65条，如果说没有按照规定备案，那么我们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将会责令改正，如果说拒不改正的，还将会被给予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还有一种呢，货运的一种业态，就是货运代理啊，就是大家可能说的代办啊。那么这货运代理服务呢，大家熟知的包括我们的货运一些信息部啊，货车的一些经纪人呐、配货站，这些呢都属于这一类。按照我们的道路货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啊，我们从事货代的是也需要
到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办理登记之后，然后。

然后到设立地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办理备案啊，备案层级呢同样是县级啊。那么货运板块给大家总结一句：普货找县级，尾货和放射性运输找市级，站场和啊代理是走备案啊。记住这三口诀呢，跑错窗口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那么对于货运而言啊，我们首先看一下货运班线经营。那么货运班线呢，首先看一个许可层级是跨不跨。就是跨不跨区域啊。第一种情况，如果从事县级区域和毗邻县啊区域间客运的，那么向县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比如说这个两个相近的啊，比如说我们的盖州和鲅鱼圈是毗邻县的，那么申请班线客运的就向县级啊你所在地的县级交通运输局提出申请即可。比如说县内的班车、农村的客运啊，还有毗邻县的这个短途的客运。第二种情况呢，就从事省级、市级和县级啊。这里说呢，这个县级是指除了毗邻县啊以外的其他的县和县之间的这样的客运经营。这个呢，这三种情形就需要向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申请许可了，就是到我们的市交通运输局来提出申请啊。这个是跨区域的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包车客运呢，包车客运和旅游包车客运都是必须向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提出申请啊，就是我们市交通运输局来负责全地区的包车客运的行政审批。那么客运的第二种业态呢，就是我们的巡游出租汽车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在路上随手拦停的这种的扬招的巡游出租汽车。按照我们交通运输部的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还有辽宁省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啊，都规定了我们这个办理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的我们的许可的这个事由啊，主城区啊，现在呢是由我们的赞田西市，同样是我们市级交通运输局来负责。那么盖州、大石桥、鲅鱼圈还有老边啊辖区内是由各自的县级交通运输局来负责审批巡游出租汽车。那么网约车呢，同样啊和我们的巡游车基本是一致的，按照我们的辽宁省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以及呢网约车暂行办法啊，我们都是由市级或者是县区交通局来核发相应的证件。这里呢额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的网约车目前的我们的主城区啊和鲅鱼圈现在是有取得许可的网约车的合法平台，目前呢这个大石桥还有这个盖州目前是没有合法的平台啊。如果说大家想要合法从事网约车的经营，必须要取得网约车的道路运输证啊，人呢要取得出租汽车的从业资格证，同时还要在我们营口取得了许可的平台上进行注册，这样呢三证合一才能够合法的营运。目前呢我们尤其是近一两年来吧，我们查扣了大量的没有取得网约车运输证的车辆擅自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在此呢也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您的车是非营运的私家车啊，不能够从事非法的网约车经营，一旦查实了，目前呢是3000到10000元的罚款，所以这个处罚额度还是很高的，希望大家能够警醒啊。那么对于城市公交呢，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城市公交呢和前面的业态都不太一样，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行政许可，而是实行特许的经营许可制度。那主要还是需要我们城市人民政府来进行招投标，最终通过这个服务质量招投标的形式来确定线路的经营权。那么还有呢，客运的一种业态呢，就是客运站啊。客运站的许可呢相对比较简单，按照我们的道路运输条例啊和我们的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向所在地的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就可以了。目前呢我们的客运站经营呢已经实行了告知承诺制，形式审查合格就可以当场拿证，门槛大大降低了。当然了，我们客运这个几个板块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跨区域的就是找市级，县内循环的就是找县级，出租车和网约车在我们辽宁省的是找市县交通运输局。那么驾驶员的从业资格证啊，都是由市级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组织考试的，都需要到我们的营口市交通运输局来申请考试，通过了以后才能从业。那么城市公交是特许经营啊。第三个板块呢，就是我们的驾培、维修啊，还有汽车租赁。那么
经营车维修啊，可能分为这个一类、二类、三类，他们的区别是在于经营的范围和场地啊、设备的一些要求不一样，但是许可的层级都。

是一样的啊，就是我们的无论是一类二类还是三类都是到县级来申请备案就行了啊，也不是需要许可。那么在同样在我们主城区站前西市都是由我们市交通运输局来统管，剩下的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大石桥、盖州啊、鲅鱼圈还有老边区都是向属地的交通运输局申请备案就行了。那么同样我们的机动车驾乘培训就是驾校啊，按照我们

0: 调一下，就是我们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能管的是小微型客车的租赁经营啊。这个呢，同样是我们有一个限定，就是九座及以下的小微型客车啊，这从事租赁的是我们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管的。同样呢，是一个啊备案的管理的制度啊，也不是需要这个许可的。那么在这里还强调一下，之前我们通过12345和12328平台，我们回答过大家的一个投诉啊，就是我们可能有的一些企业是从事摩托车的租赁，那么摩托车呢，它不属于小微型客车租赁，所以说呢，这个监管的行为呢和这个职权都不在我们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啊，这个需要跟大家再提一下。最后呢，需要我们补充一个需要混淆的问题啊，就是我们道路运输驾驶员的从业资格证，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呢，它是属于资格类的一个证件呢，它不是行政许可，所以说呢，可能大家把那个办证和考证啊，有时候可能混淆。我们组织这个考试是我们市里交通运输局来组织考试，那么大家申请办证是到属地的交通运输局来申请这个办证就可以了。考试呢，是我们集中在我们市里考啊，这块需要提醒大家。还有呢，就是我们总结出来一个办事的避坑的指南啊，就是有几个常见的高频的踩坑点，我们跟大家梳理出来，跟大家来提示一下。第一个呢，是我们都要先办营业执照，到工商部门，就是市场监管部门先办营业执照，再办理道路运输的许可或者是备案。第二个呢，就是跨业态经营，按照最高层级的合法许可。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货运公司，它既从事普货经营，又从事尾货的经营，那么许可证呢，办理尾货是由我们市级统一核发许可，那么县级就不再需要单独发了，所以尾货是市级的权限，那么就高就低的原则，那么整个公司的许可都由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进行办理。第三个呢，就是子公司申请新办，那么分公司来办理的备案。按照我们的货运这个货规16条，我们的货运经营者如果设立子公司的，就是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是需要重新到设立地来申请许可啊。那么如果设立分公司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那么呢，到你的设立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办理一个备案的手续即可。那么第四个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许可变更需要找原许可机关，如果是备案变更，那就是找原备案的机关。那么名字听起来差不多，办事窗口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许可事项的变更需要回到给你当初发许可的机关来办理这个相关的变更的手续。还有呢，就是第五个，终止经营需要提前30天书面告知。按照我们道路运输条例的15条和39条的规定，我们的客运经营者呀，还有货运经营者，如果是需要终止经营的，就以后不再干了，需要在终止经营之前的30日内来告知原许可机关。我们的客运站经营者啊，终止经营者也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如果忘了这一步，有可能会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影响大家的日后呢在办理其他的证照。那么法律的依据是死的，我们的业务场景是活的。同样的道路运输条例，放在不同的业态、不同的行政区域、不同的经营范围下，可能许可层级呢就不一样。如果大家拿不准，我们找谁办，最稳妥的办法，大家就是拨通我们的12328交通综合服务热线，或者可以登录我们的营口市的政府网来查询办理的指南。
1: 刚才啊，冠龙用了将近20分钟的时间啊，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咱们道路运输的十几个业态，证件该找谁办啊？听完之后呢，让我们很多的这个从业者呢，应该说心里边都亮堂起来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我们周一的固定板块呢是交通执法在线。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重点啊了解一下咱们营口市微货车辆核查工作以及微货运输赋码管理工作的情况。有请呢杨大队啊，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要严格开展微货车辆新车核查工作，给大家介绍一下。
2: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是交通运输行业风险最高、管控最严格的领域。危化品具有易燃、易爆、剧毒、强腐蚀等特性，一旦车辆存在技术不达标、配置不规范、四肢改装等问题，上路后极易发生泄漏、起火、爆炸等重大特大事故，不仅造

0: 成交通事故，还会危害群众安全，破坏生态环境。新车核查是危货车辆上路运营的第一道安全闸门，是从源头堵住安全隐患、杜绝不合规车辆流入运输市场的关键手段，也是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落实行业安全监管责任的重要工作。
1: 那么这个危货核查的依据是什么标准呢？又覆盖了哪些车辆呢？
0: 我是这个危货新车核查
1: 话筒近一点啊。
0: 我是这个危货新车核查严格依据国家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以及 GB21668-2025 新国版国标执行，核查范围覆盖所有新增新备案的危险品货运车辆，实行全覆盖、无死角、高标准的核查，坚决落实不合格的车辆不准入、隐患车辆不上路的安全底线。
1: 那么危货新车核查主要核查哪些重点内容呢？
0: 整体分为那个五大核心板块。叫逐项检验、从严把管。第一，车辆资质信息核验，严格对比车辆的生产公告、整车合格证、车架号、车辆型号、箱体及罐体尺寸等相关信息，保证实车与备案资料完全一致，严厉杜绝拼装、改装、信息不符、虚假备案等问题，从源头杜绝非法改装车辆的入室运营。第二，车辆的技术状况核查，重点检查制动辅助系统、轮胎规格、电控安全系统等核心部件，对罐式车辆重点检验罐体的密封性、耐压性、防漏性装置，全面排查结构性安全隐患，确保车辆技术性能完全满足高危运输作业要求。第三，安全标识与专用装置核查，严格按照 GB13392-2023 标准检查警示标志牌、安全标识、防火帽、静电接地带等装置，要求标识清晰、完整无破损、无遮挡、无缺失。第四，是动态监控设备的核查，逐一核验车载 GPI 定位、轨迹上传、实时监控功能是否正常有效，坚决杜绝监控设备失效、失职关闭、失职改装、长期离线等违法行为，确保车辆的全程可监管、可追溯。第五，随车设施和应急资料的核查，认真核查车载灭火器、堵路工具、应急防护装备等器材的规格、数量和有效期，确保齐全完好、固定规范、随时可用，为道路运输安全和突发应急的处置提供有力的保障。
1: 还有一个问题呢，想问一下杨大队啊，就是危货运输企业在新车准入环节需要履行哪些主体责任？
0: 企业啊，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主体，必须要严格做到三点。一是购车要合规，购置新车必须选用符合国家公告标准、匹配承运危险品类的正规车型，严禁采购非标车和改装车。二是手续要规范，新车投入运营前必须主动如实配合执法部门实地核查，不得隐瞒车辆的真实情况。三是严禁私自改装，坚决杜绝私自改动罐体、改变箱体的结构、拆除安全装置、涂改车辆标识，严禁弄虚作假，骗取营运资质。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郝大队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危货运输赋码管理。那么这个码到底是什么呢？
2: 哎，主持人好。嗯，简单来说呢，赋码就是系统对未货运输车辆进行综合的风险评级，自动生成了红黄绿三色的安全电子码，系统会采取车辆的资质、证件的有效期，还有在经营中超速、疲劳驾驶、定位在线情况、电子运单天报等多项数据，自动打分评级，给每一台未货车贴上了动态风险的标签，实现呢差异化的精准监管，从普遍检查变成分级管控。
1: 好，那么那咱们经常说这个码啊，这个叫运输赋码，微货运输赋码啊，这个绿码、黄码、红码分别代表什么，会有哪些管控措施呢？
2: 第一个呢，首先我们讲这个绿码，所谓的绿码，它实际上它代表的是低风险车辆，它主要体现在呢车辆的资质齐全、行车规范、监控在线，我们呢就是执法部门呢也会减少对它的路面抽查，优先保障的正常运营。第二个呢就是黄码，它代表的是中风险车辆，它存在着轻微的违章、监控偶尔不在线，还有呢运单天报不规范等问题，企业必须呢限期自查整改，要求对红码车辆进行呢专项教育，整改合格后才能转回绿码。我们在执法检查过程当中就会明显增加对它的检查频次。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红码，它属于高风险车辆，它主要体现在是证件过期、严重超速、长期离线、无运单运输、疲劳驾驶等严重违法的行为。红码车辆呢，我们是要求直接禁止上路营运，必须停运整改，要求对红码的驾驶员和押运员进行停车培训，完成隐患清零后才能解除红码。
1: 好，这个制度呢就是对于咱们微货运输车辆做一个动态的一个严格管理。好了，那么这个赋码多长时间更新一次，车辆的码会一直不变吗？
2: 咱们那个赋码呢是实行周期性的动态更新，它是每个月重新评价一次。就是如果说这个月我的车辆是红码了、黄码了，但是下个月可能我的违法行为减少，我的监控保持在线，运单规范天报，风险等级就会下降，下个月呢我也就会自动生成绿码了。除非呢有那种就是特殊情况，有不可抗力，还有一些信号干扰什么的，这样的行为呢企业可以申诉。
1: 而且它这个是由系统自动这个判定的哈。
2: 对，它是
1: 人工干预不了。
2: 人工干预不了。它所有的信息都实现了咱们这个信息的全数全流程。
1: 那咱们推行这个赋码管理，最终想要达到什么样一个治理效果呢？
2: 主要呢就是一个是加强数字化对咱移动危险员的监管，告别过去的就是人海巡查，我们就每天都要到企业去检查，解决我们执法人员就是这个工作效率不够。对，用大数据呢自动识别的高风险车辆，把事故隐患呢放在了前置处置，让合规的车辆一路畅通，让违法的车辆寸步难行。重点呢是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减少未货运输的泄漏、燃爆等道路事故，保障公路通行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
1: 没错啊。好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交通执法在线栏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啊。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到了直播间，我们隔周周一再见，谢谢你们，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

0: 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1: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 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6: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6: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2: 应急指南针。
8: 听众朋友，当前全国多地进入主汛期，降雨强度大，极端天气频发。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防灾避险，请记住5、4、3、2、1。雨天行车要记住安全四要点。第一，出门前看预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

雨天行车要记住安全四要点。第一，出门前看预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

0: 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29度，盖州21到30度，大石桥20到30度，鲅鱼圈20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24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23到3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29度，盖州21到30度，大石桥20到30度，鲅鱼圈20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24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23到3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3: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5: 安全从不单一存在，当一辆车随意变道抢道，势必有另一辆车或者多辆车受到威胁。
1: 将安全感给予一路同行的人，是我们的一份责任和担当。
5: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现在时间呢是17:15，晚高峰已经正式的拉开了帷幕。我们来看一下营口主城区部分路口的车辆通行情况怎么样。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万达广场的制高点显示的画面呢，是市府路和渤海大街的交叉路口。目前呢，渤海大街方向正在绿灯放行，车辆非常的多啊。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啊还是比较炎热的啊，到了傍晚的时候呢，这个温度有所下降，相信大家的心情呢也会好了很多。别急别躁啊，晚高峰车辆就是多，您在驾驶室里开车过程当中一定要稳定好情绪，看好前方的路，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看一下复兴洋行的制高点，看一下是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交叉路口。渤海大街方向仍然是绿灯在放行，南北方向呢，现在南向北，学府路方向啊，南向北的车要少于北向南的车啊。来，再看一下下面这个路口呢，是四线金牛山大街工商银行的制高点，看的画面呢是金牛山大街东西方向和西东方向啊。这两个方向现在车流量大致差不多啊，金牛山大街现在是这个情况。来，再看一下二线的新兴大街双星园制高点，看的是盼盼路和新兴大街的交叉路口。目前的盼盼路方向正在绿灯放行，东西方向啊，新兴大街方向呢正在红灯等待，车流量呢比较大啊，东向西的车要明显多于西向东的车，从这个盼盼路路口啊，已经排到了快到光华路的路口了啊。晚高峰高峰期还没有正式到来，现在刚刚是17:16，我们想再过呢15分钟之后，可能这种交通的通行的这种情况还会更加的复杂啊。大家稳住心态啊，别急别躁，都能够平安的到家。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各位呢，在您下班回家路上，把您看到的各种路况第一时间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呢把这个堵车的路段啊，或者什么地点有这个交通事故啊，也会把这些信息呢第一时间传递给营口交警，交警也会在接到信息之后到现场进行及时的处置啊，保证大家都能够更加顺畅的回家。

暑假呢已经开启了一段时间了啊，那么在社交平台上呢，现在悄然涌现出了一批所谓的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啊。有博主说了，说可以在购票环节呢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啊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够获得全程陪护，那么还有人呢以家长的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说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一个提前锻炼。那么这些攻略里的所谓的妙招真的靠谱吗？这背后又藏着哪些安全风险呢？接下来时间咱们跟听众朋友共同了解一下啊。那么这些所谓攻略啊，打着保姆级教学什么亲测成功的旗号，配上了看似详尽的操作步骤和所谓成功案例的截图，让不少家长信以为真。那么儿童啊，到底能否独自乘坐高铁呢？我们国家今年6月1号实施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规定，说除了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那么在具体的购票环节当中呢，这个针对于6到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呢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说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比如说目前孩子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当中还明确了，说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以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和成年人同行。

0: 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会想到啊，咱们民航啊有一个这个政策啊，就是无人陪伴儿童服务啊。很多人也在想，那么铁路尤其是高铁能不能也复刻一下，这个让这些未满14周岁的儿童啊有无人陪伴儿童的这种服务，在乘坐高铁上也能享受到民航这样一个服务呢？所以有不少家长呢，所以看完了这些攻略之后啊，误以为啊，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到，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有专家也说了，咱们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啊，多年前已经针对于无成人陪伴儿童运输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标准。民航啊，采用点对点的服务模式，并且已经完整的服务体系，能够有效的保障儿童在运输过程当中的安全。另外呢，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票价相对比较高，并非简单按照五折票来处理，而是包含相应的服务费用。那么针对于5岁到12周岁的未成年人，国内每个航段通常需要收取服务费，具体标准呢，因为航空公司而异。那么这些费用啊，在一定程度上为民航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奠定了经济基础。那么高铁能不能直接复刻？能不能复刻这样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政策呢？接下来时间啊，咱们再了解一下。我们导播示意啊，有听众打来电话，想反映一个路况，尾号是5643的苏先生，我们看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说法。你好，苏先生。
1: 你好，你好。
0: 哎，
1: 那个我天天下班走东海，走东海大街
0: 啊。
1: 然后东海大街和那个市府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啊，它那个东西方向的那个灯很短，南北方向一周走5-6分钟，东西方向才走个30-40秒。
0: 嗯，
1: 今天就是好多人等不起了，都挑头了。
0: 西向东还是东向西？
1: 东西走向都是，它是东西走向一起走的。
0: 南北的绿灯长了？
1: 对对，特别长。
0: 嗯，东西方向的红灯长了？
1: 对对对。
0: 嗯，好，这个情况以前出现过吗？
1: 以前之前也出现过，然后它是好像不是被调的那种，像有时候总犯病
0: 啊。您说总犯病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它不是，因为我天天走这条道，它不是每次都要等这么长时间
0: 啊。偶尔
1: 今天就刚刚好过，我在那个路口应该等了能有个5分钟左右吧，一动没动。
0: 啊，东海大街哈。
1: 对对对，他那个红绿灯呢，就是正常已经绿灯的倒计时了，但是倒计时归零了之后呢，没有变成绿灯，还是红灯。然后那个南北方向又走了一个信号。
0: 啊，好，行，这种情况我们已经记下来了，稍后呢，我们跟指挥中心取得一下联系，看看是不是信号灯有问题，好吗？
1: 好好，
0: 好，谢谢您，苏先生啊。
1: 好，好，再见，
0: 再见，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也可以随时啊给我们报来各种路况啊，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留言。当然了，像刚才这位苏先生打来电话这种方式，我们更加欢迎。

回顾我们刚才这个话题啊，说到了这个高铁能不能复刻民航的模式，让这个无成人陪伴的儿童呢乘坐这个高铁呢？专家分析啊，说两者啊在存在着这个管理模式啊、客流结构啊、还有权责划分等方面有比较大的差异。咱们说高铁啊具有开放流动的特点，而且人员众多，乘务员呢需要负责数十名甚至是上百名的旅客，所以呢精力比较有限，难以持续对未成年人进行看管。而高铁线路呢涵盖短途啊、长途啊和通勤，人员构成比较复杂，出行频次更高，接触陌生人的潜在风险呢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远超于民航，可能呢产生较大的风险和权责不清的问题。因此呢在高铁方面啊提供无成人无人陪伴的这样一个儿童的服务，现在来看呢不是太成熟啊。而飞机呢，民航啊，因为它点对点，从 A 地到 B 地啊，这个途中呢基本上是比较固定的，人员也都是固定的，它不会有中途下飞机，除非有转机这种情况啊。高铁呢人员比较复杂，流动性呢比较大，所以呢这个实现啊这种无看管啊无人陪伴儿童乘坐高铁的这种做法，刚才我们说了啊不是太成熟。那么短期来看呢不建议铁路部门提供这样一个服务，当然了也不排除未来在某些车站之间进行相关的探索或者是试点的可能性啊。有些人呢可能说了，好了，那我这个儿童想要出行的话，那没有成人陪伴，我也不需要有这样一个服务，单独给未成年人孩子买车票可不可以？这个铁路部门的工作人员呢没有办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责任，那么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呢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第一时间如果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会对他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呢，建议成年人看护好随行儿童，避免到站台或者是候车室等人员密集场所发生不必要的意外。专家也说了，铁路呢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了监管监护，风险呢不容低估，所以呢所谓的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啊，这个叫大方的朋友说了，刚才听了我们的节目啊，就感觉呢这个高铁确实不太适合让未成年的孩子啊有这个现在来看呢还不太适合啊，拿孩子的安全冒险绝对不可取。还有一位朋友呢叫王琦也给我们留言了，说如果相信网上这个攻略啊，这个家长心真大，坐高铁未成年人必须要有监护人随时陪同，而且是全程有效的陪同。

0: 这位朋友呢叫 S 六 S 六啊，他说编造这些所谓攻略的人真的是太坏了啊！
1: 别信啊！
0: 我觉得每一个负责任的家长也不会轻易的啊相信这些网上所谓的攻略，但是您一定要知道啊，现在呢，中国民航是提供了这样一个无成人陪伴儿童的一个专程的一个服务，当然票价比较高，啊，铁路部门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一项服务。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别去想如何成为一座山，先去搬第一块石头。读一页书，写三行笔记，走三公里路。行动不会消除迷茫，但会在迷雾中为你铺出可见的下一步。九五幺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放下焦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

0: 段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好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

0: 相当分明，口感还非常的丰富，也就是我们亲爱的951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晚上您将获得的就是这样的价值50元的营口德华冷饮
1: 啊，就是两款冷饮的一个组合，
0: 对
1: 啊，一个是奥奥什么大甜筒大脆筒，奥奥大蛋筒，
0: 你说了三遍呢，
1: 大蛋筒啊，二一个呢就叫德华魔巧，
0: 一看你就确实没吃过，
2: 没吃过，
0: 是不是？
2: 没吃过。
0: 好了，朋友们，奖品的情况跟您说好了，就是咱们营口德华冷饮为大家准备的，因为这也是一个老品牌了，而且是我们营口的老百姓非常喜欢吃的这个雪糕啊。那么我们怎么参与节目的互动呢？今晚我们就要和大家共同来互动的这个小话题、小作文呢，就是和您共同分享一下你小的时候吃冰棍的故事
1: 啊。
0: 我俩刚才其实已经给你讲了，特别是莹姐给你讲的那段，你知道小的时候我们要吃冰棍的话，其实都是来自于父亲母亲给你的这份奖励，而且这个奖励是我跟我弟弟俩至少要步行一个半小时之后
1: 才能吃到三，
0: 还能吃到就是这个大白糖的这个冰棍啊。哎呀，这个冰棍一入口之后，真的一个半小时的疲惫
1: 对
0: 全部消失，好像自己还能再走一个半小时。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就是拿它去做奖励的。
1: 对呀、啊，你说那个时候咱们多单纯哈，你说第二根都不想，就吃一根，咱一个半小时
0: 就满足了，就满足了。
1: 15分钱的冰棍的话，能走4个小时。那这样啊，咱们今天晚上吃冰棍呢，很简单，不用您走，对吧？一步都不用动。啊，
0: 你就是写一篇小作文，不用太长啊，朋友们，
1: 你看，
0: 就是有一个很有细节的，小的时候你跟冰棍之间的一个故事，雪糕当然也行。最近这段时间我听说哈，就是人们现在在吃冰棍的时候，你比如说吃完了火锅，他愿意吃一根冰棍。
1: 有一些烧烤店、火锅店，他在门口都有那个免费赠送的，在冰柜里啊。
0: 你看，那是你消费了不是吗？
1: 对
0: 吧？就是现在呢，就是不仅仅是在夏天盛夏的时候你吃冷饮了，就是冬天其实我们也有对冷饮的这种需求，
1: 没错。
0: 好了，朋友们，给你一点点酝酿的时间，我们的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小作文，说一说你小时候或者是当下你和冰棍之间的故事。
1: 对，我们要求啊，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啊，以前我们要想吃3分钱5分钱的冰棍得走一个半小时啊，今天呢50元价值50元的德华冷饮要送给大家，不需要你走，但是呢需要你要动手而不是动脚了。
0: 对，思考写一篇小作文。
1: 小作文啊，我们有条件的啊，你不能3个字4个字。
0: 你说一下最低的字数限制
1: 吧。你怎么也得是，你看50块钱的嘛，你怎么得50个字吧？
0: 啊，五十
1: 啊，对呀、啊。
0: 其实30个字也行。
1: 不行。
0: 不行啊，
1: 不行，
0: 行，听南哥的。
1: 咱们要求高嘛，对吧？
0: 50字的小作文。
1: 莹姐，你怎么那样？以前是3分钱冰棍的话，你得走一个半点，怎么现在怎么30个字就可以拿50块钱的冰棍吗？这个冷饮吗？不能啊。
0: 不是，我不是从来都是宠粉的。
1: 你
0: 莹姐吗？
1: 我告诉你姐，咱们听众朋友绝对啊，他也知道拿到这个奖品。
0: 我不是，我主要是担心怕我们951的听众朋友写不出来50个字的小作文。
1: 咱们对冰棍如此之着迷，如此之执着，你怎么居然怀疑咱们听众朋友对于这个冰棍雪糕的这种回忆，
0: 我
1: 写不满50个字呢？
0: 不，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我是应该认个错。
1: 那
0: 我不应该呢，就是怀疑
1: 咱们
0: 听众朋友们写不出来一个50个字的这个关于冰棍的小作文。
1: 哎，
0: 因为我们951的铁粉那是何等的有才呀！
1: 那可不，
0: 我们如此的热爱生活，在生活当中会有各式各样的一种体验。
1: 对，
0: 其实关于冰棍的故事，好像每个人都会有，对不对？
1: 对
0: 啊，包括你这个冰棍，你都是怎么吃的呀？啊，然后吃什么品牌？
1: 对，
0: 反正我就记得在慢慢长大之后哈，那时候在那哪副食品厂那个位置，
1: 副食品厂
0: 就在舞台子附近，副食品厂那个位置有个
1: 食品公司呗，
0: 有个对，食品公司有个大冷库就在那冷库里面还能批发冰棍。后来呢，这个爸爸呢就是总上这个地方，到暑假的时候就给我和我弟弟呢会批发一批冰棍放到冰箱里头，但是规定了每天只能吃2根，
1: 每个人吃2根，
0: 每个人吃2根，我们老守纪律了呢。就是告诉你2根，绝对不会再
1: 碰第三根。明白。
0: 就是今天我的这个份额已经都吃完了。
1: 你看那时候多懂事，多听话。
0: 马上眼睛就不往在那个地方盯了，你只能在心里面默默的盼望着。
1: 盼望着赶紧12点钟声过了。
0: 第二天赶紧快过来吧。
1: 对对对。
0: 哎呀，我们说一下啊，这个奖品在哪领啊？有一个地方呢是在咱们市区内，是西市区五台子街道攀枝花北街中天花园门外有个德华冷饮店。人家是发来了一张照片，我看那个门脸还挺大的。
1: 我大概知道那个位置了。
0: 你知道了哈，能给我发现真是一个。

0: 口市的
1: 这个就是老公安分老西市分局的道北
0: 啊，在那块儿。然后呢，您就凭借我们的回执信息，
1: 你看，
0: 中奖的朋友们，我们会给您发一个回执信息。您到那儿之后出示一下您手机上的951给你的回执信息，就可以来领取了。截图是无效的。第二个呢，如果你是家里面啊离这个中小企业园，也就是德华冷饮的工厂离得比较近啊，也可以在那个工厂后门有个德华超市，在那也是可以领取的。
1: 这个应该是辽河经济开发区
0: 啊，在那块儿。
1: 对，那个在市区东。
0: 然后我们是这样的，就是这段时间吧，早晚高峰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互动，我们都有这样的机会啊，获得价值50元的营口德华冷饮为您准备的这两款非常好吃的雪糕。
1: 对，
0: 现在人
1: 奥奥大脆大
0: 蛋挞啊，
1: 大蛋筒，大蛋筒。
0: 咱俩这个没出息的，
1: 还有一个
0: 三遍都说不对。
1: 还有个魔巧，
0: 这脑子里就记着大白糖了。
1: 哎呀，还是对于三分甜的那个时代哈。
0: 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怎么吃冰棍了，你知道吗？
1: 我也是，冰棍是什么呢？冰棍是什么味道呢？忘了。
0: 啊，就那个时候有绿豆的，是吧？
1: 有那个
0: 红豆的，
1: 有绿豆的，红豆的，有那个纯冰糖的。
0: 后来发展成
1: 有啊，
0: 后来发展成那个奶油的嘛，再就是那个小雪人的，
1: 小雪人，
0: 哎，觉得小雪人怎么那么好看，都舍不得吃，你知道吧？
1: 你看，
0: 然后妈妈说你再不吃就化了，然后呢，你就一口一口的吃，你觉得老幸福了，就是小的时候冰棍带给我们的这种幸福感，真的，现在看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替代，是吧？
1: 对，咱们小时候吃那个冰棍不应该叫吃冰棍，叫嗦了冰棍。
0: 嗦了的。
1: 现在这些孩子因为什么条件好多了哈，真敢大口大口的去吃了。
0: 是，你看肖刚呢，看来对德华冷饮是非常熟的。他说在中小企业园厂子在那儿，对啊，而且这也是我们营口的一个骄傲。营口德华冷饮呢，现在是销往全国各地的。
1: 哎呦，冷链运输哈，
0: 在这个南方那些大城市啊，是特别受大家的欢迎的，
1: 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啊。大家呢，如果没有拿到这个奖品，也无所谓啊，因为
0: 还有机会。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活动的议会值会持续到
0: 八月末
1: 啊。如果您每次都没有机会参与的话，您不妨就走进这个商场超市买点德华冷饮呗，
0: 顺便买点。
1: 对
0: 对。然后那个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呢，是写一篇关于我和冰棍的小作文。
1: 小作文50字啊。
0: 明天就变了
1: 啊，明天变。
0: 明天咱的互动话题就变了。
1: 行。
0: 然后晚上晚高峰三次方向盘没有得到的朋友们，明儿早晨就在畅通早高峰里紧急集合
1: 啊，对，集体领冰棍，领这个冷饮啊，不是冰棍。咱们刚才说了一个是那个大甜大，
0: 行，咱们统称为就是叫冰棍行不行？
1: 大冷饮，
0: 高级冰棍，
1: 大冷饮。
0: 一说这个话题，真的，我想朋友们马上就会把这样的
1: 50个字啊，少于50字的朋友拿不到奖品啊，因为我们今天每个人的这个莹姐，我们这个奖品数量有限
0: 啊，
1: 跟大家说，每天只有
0: 五份儿
1: 啊，
0: 每天有5份儿。
1: 对，
0: 今天没得到的话呢，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啊，我们会均衡着把这样的奖品啊发给大家的。你知道我们是最宠951的铁粉的。
1: 对。
0: 那个，咱们看看《烈日当空》，他写
1: 这个名没听过哈，
0: 写特别好。他说爸妈给5分钱钢镚，跑去村口的小卖部买绿豆冰棍儿，冰碴子硌牙，舍不得快吃。不舍得咬，只能嗦了。
1: 嗦了啊！
0: 化的糖水儿顺着指缝就淌了下来，甜丝丝，凉丝丝，甜透整个童年。
1: 哎呀呀呀！
0: 哎呀，你是写散文的呀？
1: 这位朋友应该是70后
0: ，
1: 73、74吧？
0: 你就通过这个判断，你是通过冰棍的价钱，
1: 对，
0: 包括钢镚，
1: 73、74。
0: 你写的特别形象，我们仿佛已经看到了拿着这个5分钱钢镚买回来的绿豆冰棍在你的手上整个缩落，再包括化了的糖水顺着指缝淌下来，凉丝丝甜透整个童年的那个少年，
1: 真好。
0: 你这一看就是一个小男孩，你知道吧？
1: 是吗？为啥呢？小男孩缩了，小女孩不也缩了吗？
0: 小女孩倒是也缩了，
1: 也缩了呀，对啊。
0: 那我通过他的这个描述吧，我更判断他是个男孩。
1: 给5分钱冰棍跑到村口去买，
0: 写的真好啊！
1: 行，烈日当空啊，文章写的不错。
0: 来吧，
1: 这位是谁？雨婷，哎，这名字也比较陌生哈。他说记得初三的夏天，每天下午自习课时，班主任老师呢，都会让班长去买雪糕。
0: 批发，你得注意
1: 批发雪糕，冰凉甜意驱散了燥热和备考的焦虑， 那段满是清甜的夏日时光令我久久难忘。
0: 你看这小作文、
1: 就是他上初三的时候，老师就让他去德华冷饮去批雪糕。啊，从那个年代开始对德华有了深刻的印象。
0: 明白。
1: 结果高中考的时候，这不初三吗？
0: 啊，
1: 中考人家重点高中了。吃德华冷饮上重点高中，感谢德华啊！
0: 天
1: 哪，
0: 你真是的，太有意思了，我觉得这个
1: 雨婷
0: 写的也特别好。
1: 上面还有一段哈，
0: 他还上面我看他是
1: 热的，
0: 他发现。他是从前的夏天是没有空调的，一根冰棒就能够消解所有的燥热，藏着我们最纯粹简单的年少欢喜。我的妈呀，这小词儿！
1: 今天晚上咱们这波听众能力都很强啊，
0: 全硕士生，
1: 全都是那个中文，至少中文的本科毕业啊。
0: 哎呀，你看看小玉的留言说我是70后，
1: 你看
0: 出生在农村，小的时候即便冰棍5分钱一根，家长也不会轻易给我们买。
1: 哎呀，
0: 那个时候我实在太馋了，过来收废品的我就问爷爷砖头收不收，爷爷摇摇头说不收。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把砖头卖了买冰棍。
1: 哎呀，那个时候实在没有想卖的了。
0: 要卖砖头，我的天哪，
1: 家里那个
0: 那时候你猜咋的，就没有矿泉水瓶子吗？要有矿泉水瓶子的话指定是给他卖了。
1: 那时候纸壳子也没有，甚至想什么呢，我一猜这位朋友70后出生在农村，那时候农村那个屋里边，你姐你知道吗，墙上糊的是报纸，他甚至能把报纸撕下来卖给收破烂的这个老人家，可能都会收。
0: 就是我
1: 砖头真的是没法收。
0: 我们对冰棍的渴望真的是刻在骨子里，
1: 刻在骨子里，
0: 整个它填满了我们的童年。
1: 对
0: 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互动的话题真的好啊。朋友们，现在我们看陆续的小作文呢都一篇篇的发过来，大家写的真的是太好了。今晚我们会送出的是营口德华冷饮给准备的价值50元的冷饮啊，都是现在的特别网红的新品爆款。
1: 爆款啊，
0: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即便是今天晚上你没有得到，但是也不要紧。
1: 对，
0: 明天啊晚上我们也依然会跟大家进行互动。
1: 是
0: 啊，实在馋的扛不了的话，咱就先买两根尝一尝。
1: 你自己去买去呗。啊，咱们今天主要挑的就是一共是5个哈，
0: 5个
1: 小作文啊，
0: 小作文
1: 少于50个字我们不公布了啊。
0: 好嘞，飘渺说，小的时候5分钱一个冰棍，在学校门口有个老奶奶用箱子装上冰棍，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冰箱，奶奶就用被子盖着怕化了。放学之后呢，这个小冰棍箱啊就被小朋友们给包围了。能买一个冰棍是每天最开心的事情。都统一的不舍得吃，慢慢的缩了。
1: 这是缩了吗？
0: 统一动作，
1: 对，
0: 都是慢慢的缩了。而且那个时候冰棍刚从那里面拿出来，它是冷热，然后那气儿是不是就
1: 有点小烟儿？
0: 小烟儿，完了用舌头就开始往上舔，后来吧舌头粘在了那个冰棍上。
1: 哎呀妈，那说明这老奶奶这个白色这个箱子啊，这个制冷能力挺强啊，保温能力很强。
0: 是，好了啊，那个橘子也说了啊，说951951你真好，听说互动会得奖，德华冷饮解热议，最爱频道就是你。我的天哪，你基本上是没压上韵呢。
1: 我记得我小时候吃巧克力冰棍，那个嘴鸭子边上都是巧克力黑道道，像小猫似的。
0: 好，有画面感。广告来了，广告结束之后我们接着聊。
1: 好，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
5: 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

0: 玉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不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 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在是北京时间18:07，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29度，盖州21到30度，大石桥20到30度，鲅鱼圈20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24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23到3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
1: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拍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2: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18:11，三色方向盘，欢迎朋友们继续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莹姐。
1: 大家好，我是南哥。
0: 哎，你看这首歌一响起来的时候，好像也一下子充满了回忆的感觉，似乎我们又回到了自己
1: 美好的童年了。
0: 美好的童年，听着这首歌，然后吃着冰棍儿，是吗？
1: 对。
0: 今天晚上我们的微信平台呢，迎来了好多条的小作文，谢谢你们啊！就这些小作文写的呢，是那么的用心，而且充满了画面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曾经共同经历体验的幸福童年。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收获。
1: 没错啊！如果问啊，从70后、80后、90后、00后，包括10后啊，大家可能共同吃过的一个小零食，别的不敢说，冰棍儿肯定是这个大家共有的。
0: 对
1: 啊，别的不敢说啊，
0: 别的不敢说，真是这样的。冰棍儿
1: 必须是
0: 排在第一的，
1: 排在第一位的啊。
0: 我们的微信平台也正在接收大家的小作文，今天晚上呢会送出的是5份由营口德华冷饮为您准备的
1: 价值50元的冷饮套餐。
0: 对，这个冷饮套餐当中呢，都是已经升级了啊，创新的是德华奥奥大蛋筒，它是20厘米超大的脆筒，里面呢优选了奥利奥饼干颗粒，加上了细腻的冰淇淋，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还有一个就是德华的魔巧，它也是一个网红的爆品，朋友们都可以呢好好的去品尝。那么今天我们送出的这5份呢，都来自于朋友们发过来的这些我和冰棍的小作文。刚才已经读了好几篇了哈，我们南哥说了，说这个作文呢不能低于30个字，
1: 不能低于50个字。
0: 啊，50个字，你说的是50个字，
1: 价值50块钱。
0: 我想给放松一下标准都不行啊。
1: 不行，
0: 但是我们确实已经被大家写的这种小作文呢，深深的感动着，代入感超强啊。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给您读作文，这个是太阳是吧？
1: 散，对，
0: 是吧？
1: 对，
0: 他写的是，哎呀，我小时候是在90年代初，冷饮的款式很少。3、4岁的时候，我总会吵着要吃细长的冰棍儿。那天啊，家里只剩下了一块宽宽的白色雪糕，出门批发也不方便。于是呢，我的爸爸就灵机一动，拿这个菜刀啊，把雪糕切成了冰棍儿的长条的模样。我捧着冰棍儿吃得格外的香甜，完全没有发现它是雪糕改的。如今回想起来，这份藏在冰甜里的父爱是我最有趣的童年回忆。
1: 哎呀，写得真好，
0: 真好啊！
1: 没有想到啊，我们今天晚上这一个冰棍的一个回忆啊，就让我们感觉到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真的是这么的，
0: 他们是如此的可爱，又热爱着生活。
1: 对，
0: 就是曾经在我们的生命里走过的这些岁月，原来它都是牢牢地刻在了我们的心坎上。
1: 我们本以为啊，对冰棍的美好记忆回忆只有，可能只你或者我有这样，没想到产生一个共鸣了。
0: 那怎么可能就咱俩有呢，南哥？你怎么想的？
1: 但是我感觉到今天啊，咱们这个参与的怎么都是70后的多一些呢？再年轻一点的朋友，比如说30岁、20岁的朋友，
0: 没来吗？这还有好多条没读呢，我怎么就不信呢？
1: 来看看吧，
0: 来，咱先看看啊。小
1: 莫非现在这些70后的朋友这么爱吃冰棍吗？
0: 不，70后其实现在吃的少
1: 少喽，少。
0: 但是这份回忆呢，珍藏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是挥之不去的。
1: 哎呀，
0: 而今呢，如果再咬一口营口德华冷饮的话，可能这波回忆杀占的比重会更多，它会自然的形成一种对比。大白糖和今天的这个蛋蛋挞之间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跨越？
1: 对，
0: 是不是？
1: 是，林姐，你看啊，最小的70后也快50了，79年的你算吗？
0: 是吗？
1: 46了，47了，
0: 那不是距离50还有3年呢？
1: 是啊，你现在让这些70后再吃冰棍儿，恐怕有很多人都会拒绝了，因为怕糖。
0: 我咋那么不信呢？还拒绝了？你送20个的德华冷饮放到我桌上，你看我拒不拒绝？
1: 我说有很多的70后啊，你不是80后吗，姐？你怎么暴露年龄了？
0: 哎呀，自从我给大家讲了这个关于冰棍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朋友们心里能没有点数吗？你还在那块80、80的。
1: 哎呀，
0: 你以为大家不知道你是90后是咋的？
1: 过去啊，喜欢吃冰棍的时候是高3，现在呢，不吃冰棍因为三高了，吃不了了。
0: 好了，看看肖刚的留言，说夏日的午后， 太阳火辣辣的，妈妈牵着我的小手走到了小卖部，给我买一只奶油冰棍儿，冰凉的冰棍儿握在手里甜丝丝的，我咬上一口，暑气一下子就散了。
1: 你看，
0: 妈妈站在一旁笑着看着我吃，自己却舍不得尝一口。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根冰棍儿甜甜的味道，还有妈妈温柔的目光。请问肖刚，这小作文是你写的呀，还是你问豆包的呀？我怎么感觉现在情况有点不太对呢？
1: 不对劲啊，这个豆包一会儿我要查重啊，看看能不能查出来。
0: 不是冰棍儿，咱这奖品得不得到咱就不说，但是你看，就是朋友们带来的这个小作文，让我们的这份快乐那是不一样的啊。小梅那个时候吃冰棍儿都是嗦了舔着吃，
1: 你看
0: 我现在吃还会嚼冰果棍儿
1: 啊，嚼冰果棍儿啊，这棍儿也不给他放，也不轻易给他放弃啊，也不轻易放弃，
0: 就是靠小时候留下的习惯呢，怀揣着对冰棍的热爱，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冰果店里头打工，
1: 你看
0: 随便吃都是手工推磨，手歪一点就进到卤水进去了，所以说吃冰棍有的时候是有苦味儿。
1: 手一歪怎么进什么了？
0: 进到卤水里面了。
1: 卤水里
0: 那原来冰棍的这个流程当中是带着这个的吗？
1: 我以为
0: 你别说，是那时候吃冰棍吧，你要是批发到那个苦的之后，你拿着这个带苦管的冰棍给你换一根甜的，
1: 是吗？哎呀，那我哎呀，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政策呢。
0: 对呀，
1: 还能以旧换新，
0: 以苦换甜
1: 啊。哎，做冰棍还要卤水啊？卤水不是点豆腐的吗？
0: 我不知道，那看来是呗。看来小梅确实是在冰果店里面打过工的
1: 啊，他明白，
0: 所以说这个工艺啊什么人家略知一二。
1: 熟。
0: 布兰一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这字儿应该是已经超过
1: 布兰一
0: 50个了吧？
1: 超了。
0: 5分钱一串，他能说一串冰棍就说明他
1: 5分钱一串，
0: 我们叫冰棍，一串冰棍其实就是一根冰棍
1: 啊，一串啊，
0: 给我买一串冰棍去
1: 啊，买一串冰棍，这还真没听过。
0: 营口人那都知道啊，
1: 明白
0: 啊。你看5分钱一串都得几天才能吃一次，
1: 你看
0: 那还得是满头大汗的时候。卖冰棍的都是28大杠，后座上绑一个木箱子，箱子里边还得用外边的塑料布给它包上
1: 小棉垫子，
0: 里面呢是小棉垫子呢做里衬。那时候这样的保温措施就已经是极致了。
1: 你看
0: 小的时候吃冰棍从来都不敢咬，都是嗦了的，谁能不嗦了呢？很怕太快就吃完。那个时候一根冰棍真是一种超级的享受，感受到了很大的满足感
1: 啊。
0: 后来长大了，冰棍儿5毛1块甚至更贵了，但是确实已经没有了那种纯粹的满足感，特别怀念那个时候的大白糖冰棍儿。这样吧，布兰一
1: 啊，
0: 我们毕竟不能总活在回忆里
1: 啊，
0: 是吧？回忆要珍藏，但是现在的这种
1: 那个肯定现在5分钱的是没有了，
0: 都是5块钱一
1: 块的了，都5块。你比如说咱们今天给的
0: 冰淇淋是吧，
1: 咱们今天给的那个肯定现在5分钱的是没有了，
0: 都是5块钱一
1: 根的了。你比如说咱们今天给的
0: 冰淇淋是吧，
1: 咱们今天给的这个奖品平均一根不就是5块钱，
0: 20厘米长的大脆筒，我的天哪。
1: 还有那个叫魔巧哈，一共是10只啊，一共是10只，
0: 非常好吃是吧。哎呀，还有这个叫朝暮有光，来吧南哥，这个小作文由你来念。
1: 好的，
0: 你读出感情来啊。
1: 明白，
0: 你读出
1: 这个没有任何的预习的情况下啊。
0: 嗯，
1: 还记得每到夏夜晚上，屋里热得睡不着觉，哥哥就叫我一起去买冰棍儿。那一会儿啊，冰棍儿是1毛钱一根，买10根还能额外送一根。我俩买完就往家走，楼道里啊没有灯，黑漆漆的。我掏出手电筒，从脸下面往上照，故意扮鬼脸啊。他掏出手电筒，从脸下面往上照，故意扮鬼脸吓我一跳。我太小了，特别害怕，一直往家跑。现在啊，我和哥哥都上班了，天天忙忙碌碌，再也没有那样的一起跑着买冰棍的经历了。
0: 还有打打闹闹的夜晚，
1: 童年的时光终究再也回不来了。
0: 行，就这样吧。那个朝暮有光，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 就是特别珍惜感情的一个人，是一个特别有情有义的人，你这样行不行？那个赵牧有光
1: 咋的？
0: 如果你中奖了，你就把这个德华的冷饮哈拿回去，你分你哥一根，
1: 完你拿手电你照他一下，
0: 照他一下，
1: 你吓唬他一下，
0: 然后你让他跑，
1: 对，你让他跑，他不跑不给他冰棍儿。你跑十圈给你一根
0: 而且我觉得大家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开心一笑，是不 是每天都很疲惫，这个时候无论你是在分享你的作文还是正在听大伙写来的小作文，我想这一刻大家脸上应该是写满了笑容，
1: 没错，
0: 是不是？
1: 一下就勾起了自己十几年、二十几年、几年或者三十几年前。
0: 哎呀，这作文真的太好了，今天指定是。
1: 是啊，莹姐，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啊选得好，而且呢要求也很好，50字，对吧？看出了大家的水平了，
0: 行，
1: 而且也看出了大家对德华冷饮的这种钟爱了。
0: 是这样的话，就不到50字的，我们也负责给您读一读啊。
1: 读一读，
0: 你知道人家用心写的小作文，能够在这个电波这端听到的话，也是很幸福的。这个叫腾飞的朋友说，我小时候攒了一周的零花钱，终于买了一根橘子味的冰棍，舍不得大口咬，一点点抿着吃。
1: 他不说了。
0: 他不缩了，
1: 他抿着。
0: 他不缩了，他说明他什么？他应该不是70年的。
1: 他不是70年，
0: 他至少得是75年以后的了。
1: 但是我想啊，他说攒了一周的零花钱，买了一根橘子味的冰棍。
0: 对呀、
1: 啊，一周零花钱多少钱啊？5毛钱。
0: 不是啊。少嘛，那你一分一分攒呢，不都得是吗、
1: 哎？
0: 是不是啊？说结果最后啊，棍儿上的糖霜都被我舔得发亮了，现在想起来还甜滋滋呢。是就那个小棍儿嘛，那小木棍儿，大家不都说吗？最后缩了，实在没啥缩的时候，也要把渗透在那个棍儿里面的那个点小甜味儿，都给它。
1: 其实啊，英姐啊，咱们现在大多数都是说用冰棍儿，冰棍儿、哈，最早以前能够。冰棍才是真正的棍儿，棍儿细棍儿，现在全是板儿。
0: 啊，懂懂懂，
1: 明白吧？
0: 啊、懂懂懂、啊，
1: 现在叫冰板了。
0: 板儿的话，它就是支撑力比较好一点。
1: 支撑力比较好啊，咱过去真是小细细的棍儿啊，那真是棍儿啊。
0: 严小妞，姥姥家门后院啊有一个冰果店儿。记着小的时候最爱放暑假了，爸妈上班就得把我拖到姥姥家，和老姨家的弟弟在一块儿。就愿意得到老爷的授意，然后去后院批发冰棍儿，麻酱味儿的，哎，又出了那味儿、
1: 啊。
0: 对，有一段时光就特别流行这个麻酱味儿，
1: 麻酱味儿，
0: 别的地方都买不到。边走边嗦嗦，麻酱味儿充斥整个口腔、满口香甜，回味无穷。直到现在，每每想到都觉得会甜到心里。
1: 真好，
0: 真好。
1: 严小妞啊，好，我们再看，
0: 写的也真好。那个再看看啊。这是晴天
1: 啊，
0: 晴天的留言是这么说的。
1: 哎呦，这个
0: 哎呦，
1: 哎呦，
0: 哎呦，
1: 哎呦，
0: 哎呦，哎呦，说南柯莹姐晚上好啊，我要讲一讲吃冰棍儿和我卖冰棍儿的经历。
1: 呵，
0: 你看看，
1: 卖过冰棍儿。
0: 他说我是一个典型的70后，来自地地道道的农村。我们兄弟三人，当时家里的生活很拮据。要说冰棍儿的味道，现在我可能都忘记了。记得暑假的时候，每天去农田地里干活，然后偶尔也能得到一个雪糕的奖励。买卖冰棍的经历还是很有意思的，想法就是每天卖出本钱，然后我就可以随时吃到冰棍了。他想实现一下吃冰棍自由，是吧？我先卖，卖完了之后呢，挣到的钱我就可以随便吃了。当时呢是小学5年级，我骑着那个28的自行车，还坐不到那个座位上，只有骑在大梁那种。我们全懂啊，今天骑大梁那种，南哥你懂不
1: 懂啊？28，
0: 每天卖20-30根冰棍的样子吧。当时也不是太好意思吆喝，就到临近的村子里，很多人啊、看到我，我就把车呢停在那儿，就这样卖了几天。有一天冰棍还没卖完，就赶上了很大的雨。我骑着自行车一路狂奔往家里走，农村那个路啊很不好走。都是那种林荫小路，可能是由于我车骑得太快，然后雨下得特别大。等回到家一看呢，装雪糕的箱子只剩下了一半，另一半已经跑丢了。我又顶着雨回去去找箱子，结果那半个箱子已经挂在树上。 就是由于骑得太快，刮碎了，自己也没有感觉到。
1: 你看，
0: 把箱子拿回来以后，当时呢也没有那种胶带，就用麻线和针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就这样，第二天我又接着去卖冰棍了。我感觉这个假期特别的有意义。
1: 短短的这么点儿，这么短的时间啊，写了这样一个超好的一个小作文。
0: 所以说我们的九五幺的听众朋友怎么这么可爱，这么有才华，这么热爱生活。哎呀，都被你们感动了。
1: 是啊，我们觉得这个冰棍好像今天都不够送的了，
0: 不够分的了
1: 、
0: 啊、没事，时间呢还有啊，而且有很多朋友其实他写过来这个也并不是为了得奖。

0: 品。
1: 对，
0: 就是因为这个话题一下子引起大家的共鸣了。
1: 嗯
0: 啊，
1: 产生了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平台，把自己那个年少时童年时的那种快乐时光啊，通过我们的电波呢给大家分享。
0: 哎呀，所有今天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是觉得自己在偏得啊。小梅你看说、那个时候妈妈在砖厂上班
1: 啊，
0: 下午3点多会休息一会儿啊，因为会集体发冰棍儿，我就会准时在3点钟的时候到替我妈妈吃冰棍儿。
1: 哎呦，
0: 就是、这个、
1: 砖厂
0: 这个奖励啊。
1: 嗯
0: 哎呀啊，那个肖刚说，我跟你说，我这绝不是豆瓣帮我的忙 啊，不能不要以貌取人。我小时候作文就好，
1: 你看看
0: 我啥时候以貌取人了呀、我啥时候以貌取人了、我这不是非常凡尔赛的在夸你写的好吗？
1: 担心我们刚才是不是豆包啊？刚才我们查了豆包没有。行，那一会儿啊，6点半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把这个中奖听友的这个信息啊发
0: 给你发过去啊。
1: 上啊，没有中奖的朋友也不要气馁，因为我们这样一个活动呢，一会儿只是会持续到8月末，对吧？而且早高峰、晚高峰节目都会有。今天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再把东北超的一项赛事啊跟大家说一说啊。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的是鸡西啊，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呢？由我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这个总费用啊，原价呢是498元，现在呢只要在7月20号之前报名的小伙伴们仅需要448元，就立省50元啊。那么可以呢在现场，一个是什么呢，拿到我们一个营口二字的文化衫，还有呢这场比赛的观赛门票，同时呢还有一天晚上大连锦江之星啊宾馆的住宿，还有一顿正餐和一顿自助早餐，以及来回往返的豪华大巴车，以及大连自然博物馆领队和讲解，同时呢全程有24小时的领队导游，还有我们传媒中心的主持人摄像啊亲情陪同，2天的保险费用都在448元的这个价钱当中。咨询报名电话啊，您记好了，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抓紧啊，这个机会呢是特别难得的。
1: 嗯。
0: 哎呀，今天节目进行的特别快、都舍不得和你说再见。
1: 是啊，
0: 谢谢大家发过来的这些小作文。
1: 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好，这个散发着德华冷饮的这个芳香啊。
0: 对，就是关键是我们共同回顾了一下自己那些幸福又美好的童年，我觉得这是最珍贵的、
1: 对，
0: 这是最珍贵的礼物，也正在通过951的电波分发给所有在路上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那一会儿我们就会把获奖的信息呢送到您的手机上了，以收到信息为准啊，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18:30，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 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5: 收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问。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行，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凉风拂过炎热的地面，月光倾洒漆黑的夜晚，车流人海汇聚成这一座熟悉的城市，擦肩而过的竟是陌生的面孔。你会看见每一个孤独又努力的人，毛不易，城市傍

一个人下班走路回家，偶尔会充满失落迷茫，再带着些许的遗憾。如果能早一点遇见，或许这座城市会更加温暖。城市傍晚，希望你能感受不一样的城市夜

春在现在的你看来已经是早已逝去，甚至在记忆当中都已经褪色的韶华，又或许青春一直藏在你心中的某一个角落，像年少时偷偷塞在抽屉里的情书，可以被遗忘，但永远也不会老去。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

些十分细腻的文字是平平淡淡时间的缩影。这一首歌能够打动我，是因为它打开了很多尘封的记忆，好像稚气未脱的我们依旧踩着斑驳的光影，跳跃在青春这一条不归路。有趣的是，尽管常常时过境迁，可是谁也不愿意迷途知返。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零四幺七三三。

0: 239-00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色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8: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9: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说爱情到底是什么？好像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是幸福，是甜蜜，是酸涩，还是青春中张扬的爱恨纠缠，又或者是旁若无人的大声喊的我爱你，是一分一秒都黏在一起的舍不得分离，永邦爱在离别时

爱情可能还是一分钟当做一个小时来拥抱一起。我一直觉得纯粹的爱情可能真的只有一次，我也一直想再遇到那一个人，跟他说那时我们的分离是因为太年轻。

要珍惜身边幸福的一切，珍惜身边的疯子和傻子。失恋中的你，要鼓足勇气，忘记伤痛，勇敢去爱。没有被爱情光顾的你，不要失落，相信爱情终究会降临。每一个人都是幸福的。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之前有看到过这样一段话，我以前也以为开始厌倦了就是要结束了，直到最近才真正知道，当你感觉爱开始变淡的时候，真正的爱才刚刚开始浮现。我要找到你。

可以选择放弃，然后去寻找又一个新鲜的爱，但代价是你永远逃不开新鲜的死循环。我想找到你，我要跋山涉水去见你。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

0: 优，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

0: 林，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定没伤痕，不说话不一定没心声。欢迎电波那头安静守候的你，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

尽量做点有意思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里尽量做那些没做过的，不必太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再过100年反正他们就看不到你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心里的垃圾定期倒一倒，把不愉快的人和事从记忆中删除，格式化自己，才有储存快乐的空间。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绕不开的自己。

冷了给自己加一件外套，饿了给自己买个面包，失败了给自己一个目标，跌倒了在伤痛中自己爬起来，并给自己一个宽容的微笑。学会了爱自己，世界才会给你看它的美好。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5: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爱情是一种易碎品，不要把伤害当作爱的试金石，利用最好的自己去对待最爱的人，而不是用最坏的自己去考验对方是否爱你。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故事，有些能与别人分享，有些却只能独自品味。人生看透不如看淡，看得太透难免寂寥，看得淡了才有余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

0: 戒双飞六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448元。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小麦偶然间读到这样一段话，说旅行所经过的每一个城市村落，遇到过的人都会让我们感动。也许这一切留给我们的只有回忆，但等年华逝去的时候，纵然衰老、贫穷、寂寞，至少我们还会想起曾经有过那么多精彩。就像美国奇幻电影《大鱼》里面的父亲，他在临终前念念不忘的都是年轻时游历的岁月和深爱的人。那些绝美的色彩是仅仅属于他一个人无法被分享的体验。小麦觉得这大概就是旅行最浪漫的意义了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的风景是因为独特而广为人知，有的风景是因为文化而显赫于世，还有因为一首歌、一句诗而动人心扉的，你会想起哪里呢？康定，在小麦的心中就是这样一个因为一首情歌而著称于世的地方。一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的罩在康定溜溜的城，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他，唱出了康定人那份质朴的欢喜，还有内心单纯的美好。那么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康定，感受这里的淳朴风情。康定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康巴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信息中心和交通枢纽。

江因为景色壮丽秀美，被称赞为海外仙山、蓬莱圣地。而最让它名扬五洲四海的，还属那一曲《康定情歌》，它唱醉了天下人，也唱到了小麦的心里。带着对康定的憧憬和向往，小麦来到了木格措风景区。它坐落于贡嘎山脉中段，距离康定市区约17公里，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更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朋友告诉小麦说，因为这里民俗独特，是情歌的故乡，郭庄文化的发源地，所以它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那就是康定情歌风景区了。五月的木格措被一场大雨冲刷得清新而又不失厚重，高原的雪水奔驰在河道中，一刻不停地唱着哗哗的欢歌，让小麦的心也跟着畅快愉悦起来。小麦首先来到的地方是木格措有名的芳草坪，只见10000多平米的土地上，它就像一面艳丽的地毯铺展在群山密林之间。小麦站在这里，满目被芳草如茵、野花遍地充斥着，险些被那幽香沁人的野花醉倒在此。远处还有人在羊边跃马，那大大的马蹄是谁的梦呢？又有谁知晓？在这样一处充满了魅力和激情的天然乐园里，康定情歌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早在很久以前就悄悄地开始了。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有着湖景一绝之称的七色海，这是一处海拔2600米、湖水与温泉交融的高原湖泊。清晨的湖面如同镜子一般平静透亮，倒映着蓝天、白云、高山和白雪，渐渐升高的太阳在湖面投下耀眼的光芒，波光粼粼的湖水顷刻变得金子般闪耀。茂密繁盛的森林和草甸拥抱着这个月牙形的湖泊，给了它一处清雅幽静的圣地。据说这里的湖水会随着阳光天气的变化而呈现出7种颜色的变换，七色海也因此得名。小麦听来感觉颇为神奇，这一处冷泉和温泉交融的神奇共生湖，一侧是水波荡漾的静美风景，一侧水底的泉眼正在吐珠喷玉，此番烟雾袅袅的样子让小麦恍惚间以为进入了仙境，有了腾云驾雾一般的奇妙感受。沿着七色海畔行走，树丛妩媚，万木纤柔，小巧玲珑的琴海就悄悄地藏在翠林花丛中，林鸟鱼山风轻拂，水波柔婉，此般秀美幽静的仙境让小麦有了终老于此的想法，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举目远眺，对面就是有名的驼峰山了。相传很早以前，一只神灵的骆驼在饱经茫茫戈壁缺水的困苦之后，只身逃出了沙漠，途经此地，被波光粼粼的七色海迷住了，于是就低下头来美美的畅饮一番。一直到今天，骆驼的头仍旧还伸在水中，只露出高耸的驼峰挺立于苍穹之下。纯真多情的康定人赋予了这座山峰一个浪漫的故事，让小麦这样的远方旅人也感受到了浓浓的依恋之情。遥望七色海的左面，莲花山傲然挺立着，碧空下山顶的白雪晶莹纯澈，闪耀着银色的光芒，圣洁而又神秘，仿佛在向我们讲述西游记中那个惊险的故事。相传唐僧西天取经的时候，途经烟波的大海子，观音菩萨就叫乌龟精驮着唐僧师徒渡海西行，但是乌龟精游到海子中间恶心突起，就掀翻了背上的唐僧师徒，妄图阻拦他们西天取经。幸好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从西天请来观音菩萨收服了乌龟精，唐僧师徒才得以继续西行。观音菩萨命令乌龟精改恶从善，从此镇守大海子，又怕乌龟精以后再起歹心，就留下了足下的莲台镇邪。听到这里，小麦突然想起刚进入景区的时候看到

乌龟镇海奇观，那乌龟伸出的头正对着莲花山叩拜于地，而此刻北面的云天上雪峰簇簇，恰如唐僧西行，如此栩栩如生的样子让小麦忍不住拍手叫绝。不知不觉间，小麦来到了杜鹃峡。有人说杜鹃峡是横系在康定秦科景区的一条绚丽的腰带，它东连七色海，西接野人海，峡谷长达8公里。小麦缓步行走在峡谷中，看着溪涧时而奔流时而舒缓，飞珠溅玉的样子觉得好不畅快。而溪岸两边葱郁的树林中则开满了千姿百态绚丽多彩的野生杜鹃，将温泉、湖泊、草坪、奇峰异石和激流飞瀑完美地镶嵌在了这片土地上，织出了一幅秀美的原始自然风光图。绚丽的杜鹃花，有的开在悬崖峭壁上，有的开在清澈湍急的小溪边，红的娇艳似火，粉的如坠落山涧的晚霞。在这些高原精灵的簇拥下，远方白雪皑皑连绵起伏的莲花雪山显得更加的雄伟壮丽。小麦就这样穿越在这个世外桃源里，在不知不觉中放慢了前进的脚步，忘掉了烦恼，忘掉了疲劳，忘掉了高海拔缺氧带来的恐慌，忘掉了步行的辛酸和艰难，仿佛步入了师佛王维晚年追求的禅意境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笑谈无还期。生活就是这样，没有起伏，就如同围城里的一潭死水，然而小小的落差就可以在平静的大海中掀起层层波浪，让自己心潮澎湃。朋友告诉小曼说，杜鹃花的花语是永远属于你，见到这种花，爱情将会降临你身边。小麦听来觉得浪漫至极，直到寻常百姓物原来可赠意中人，他们生在山野，长在溪畔，更多了一份天然的美丽，让小麦行走其间更觉得内心也悄悄地被温暖了。

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康定是一处宁静而致远的圣地，是骏马奔驰牛羊嬉戏的乐园，是一片淳朴热情的土地，更是小麦心中寤寐思服的仙境。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康定之行。走过杜鹃峡，小麦来到了木格措黄金海岸。木格措又被称为野人海，还叫大海子，是川西北最大的高山湖泊之一。而它左侧的金色沙滩细腻柔软，呈现一片漂亮的金黄色，又因为流传甚广的浪漫爱情故事，又被誉为了爱情滩。相传很久以前，塔公草原有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叫扎西，女的叫卓玛。扎西长得英俊彪悍，能骑善射，卓玛姑娘如花似玉，温柔善良。这对万里挑一的人儿，在常年的劳作中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爱情早已在他们的心中生根开花。然而部落头人一心想把卓玛姑娘占为己有，在和朋友商量计策的时候，被自己的女儿听到了。这个姑娘就急匆匆地跑去告诉了卓玛，万般无奈之下，扎西只能带上卓玛逃跑。他们跋山涉水，不知逃了多久，有一天又翻过了一道山梁，突然眼前一亮，恍如进入了一片梦境。这里不仅有宽大的海子，还有四周都是林木，古树参天，杜鹃花盛开，林中鸟音不绝，海中游鱼成串。于是他们就决定在此处安家。虽然他们每天吃野果穿兽皮，但是忠贞的爱情和美丽的环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后来上山打猎的人把他们当做了野人，于是下山之后就传扬开来，从此以后这片海就被称为野人海了，在藏语里叫木格措，那是忠贞爱情的象征。如今常常有不少来自各地的情侣到湖边海誓山盟，让圣洁的湖水和吉祥的雪山见证他们的爱情。或许是被这个浪漫传奇的故事感动了，小麦看着这片海，看着周围的群山森林和草原将它紧紧环抱的样子，突然觉得它值得被这样众星捧月的珍视着爱护着，一如我们珍视爱护自己最爱的人一样。从木格措离开，小麦在朋友的带领下来到了药池费泉，这里是海拔3500米的高地，但是却遍布着20多处高温喷泉眼，听说最高水温可以达到90度，热源则来自地壳深处200度的热蓄区。小麦找到了一处温暖的泉眼，捧一捧泉水洗面，顿时觉得每一处的毛孔都张大开来，在这个热气缭绕的地方尽情地呼吸着，让身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畅快体验。朋友告诉小麦，这里的喷泉水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而不同的泉眼分别对治疗眼疾、胃病、风湿等各具有独特的疗效。而且早在清朝年间，康定民政土司就曾经长期派差役到这里取水，借以治疗疾患，延年益寿。小麦听完实在无法不感叹木格措的神奇，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泉水、每一朵花、每一湖泊都给人以极大的震撼，让我们感动，让我们难忘，也让我们热泪盈眶。

从景区归来，吃着酥脆奶香的藏奶果，喝一杯康定人自己酿的茶，远处是渐渐入夜的森林和草原，近处是嬉戏打闹带着纯真笑容的孩子。小麦真希望生活可以一直这样安宁静谧下去。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营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四百。

0: 幺幺。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
3: 余生

机场的广播，陌生的航线，窗外流动的风景，构成了日常旅客。习惯了独自打包行囊，习惯了挥手作别，在来来往往中看遍聚散离合，却始终在寻找一个真正的归处。那些途中的

短暂的陪伴都成了生命里路过的风景，但内心从未停止向往安稳，渴望有个地方能卸下疲惫，不必再继续漂泊。这首歌里的长旅客是每个为生活奔波的人，在漂泊中积攒勇气，在孤独中坚守初心，只为某天能抵

上我们会遇见无数人，却只有少数人能成为灵魂的同行者，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一起分担挫折的沮丧，在迷茫时给予指引，在脆弱时给予支撑。这份友情无关血缘，却比亲情多了一份懂你的自在；无关爱情，却比爱情多了一份长久的陪伴。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距离有多遥远， Always Friend 的承诺始终不变。那些一起走过的岁月，藏在心底的牵挂，都成了生命里最坚实的力量，让每一段旅程都因为这份陪伴而温暖，让岁月在相守

0: tonight. Our flowers will always die.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感情是绚烂的色彩，有狂喜的红，温柔的粉，却在时光流转中慢慢褪色，只剩黑白两色的分明与克制。那些爱过的痕迹，恨过的瞬间，渐渐模糊了边界，化作回忆里

以为真心能换来真心，把对方视作全世界，小心翼翼呵护每份默契，却在某个瞬间被轻易放弃。那些深夜里的辗转，无人懂得崩溃，都是被辜负后最真实的模样。但被放弃从不是你的错，只是彼此不契合的遗憾。就像歌中传递的力量，不必困在过去的伤痛里自我否定，你值得被坚定选择，值得被温柔以待。那些没被珍惜的真心，终会在未来遇见懂得珍惜的人。放下不属于自己的过往，带着勇气前行，被放弃的你终将在某天迎来专属的偏爱与圆满。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 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

0: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凉风拂过炎热的地面，月光倾洒漆黑的夜晚，车流人海汇聚成这一座熟悉的城市，擦肩而过的竟是陌生的面孔。你会看见每一个孤独又努力的人。毛不易，城市吧。

个人下班走路回家，偶尔会充满失落迷茫，再带着些许的遗憾。如果能早一点遇见，或许这座城市会更加温暖。城市傍晚，希望你能感受不一样的城市。

也许青春在现在的你看来已经是早已逝去，甚至在记忆当中都已经褪色的韶华，又或许青春一直藏在你心中的某一个角落，像年少时偷偷塞在抽屉里的情书，可以被遗忘，但永远也不会老去。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

一些十分细腻的文字是平平淡淡时间的缩影。这首歌能够打动我，是因为它打开了很多尘封的记忆，好像稚气未脱的我们依旧踩着斑驳的光影，跳跃在青春这一条不归路。有趣的是，尽管常常时过境迁，可是谁也不愿意迷途知返。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目前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说爱情到底是什么？好像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是幸福，是甜蜜，是酸涩，还是青春中张扬的爱恨纠缠，又或者是旁若无人的大声喊的我爱你，是一分一秒都黏在一起的舍不得分离，永邦爱在离别时。

爱情可能还是一分钟当做一个小时来拥抱一起。我一直觉得纯粹的爱情可能真的只有一次，我也一直想再遇到那一个人，跟他说那时我们的分离是因为太年轻。

要珍惜身边幸福的一切，珍惜身边的疯子和傻子。失恋中的你，要鼓足勇气，忘记伤痛，勇敢去爱。没有被爱情光顾的你，不要失落，相信爱情终究会降临。每一个人都是幸福的。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之前有看到过这样一段话，我以前也以为开始厌倦了就是要结束了，直到最近才真正知道，当你感觉爱开始变淡的时候，真正的爱才刚刚开始浮现。我要找到你。

可以选择放弃，然后去寻找又一个新鲜的爱，但代价是你永远逃不开新鲜的死循环。我想找到你，我要跋山涉水去见你。

是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被窝很舒服，起床困难，那就放下手机早点睡。书堆了很多，不知道看哪一本，那就拿起你手边的。说走就走的旅行下不了决心，那就先学会欣赏身边的风景。如果不曾开始，永远都无法抵达。别忘了答应过自己的事儿，别忘记想要去的地方。

有人说要做一道光，有人说要拥抱光明，但我却想做一个背光的人。自己如果发光会照亮他人，但也会不小心迷失自己。如果面光而行会灿烂光明，但也会因为光芒耀眼看不清前方的道路。或许只有背对着光才能够看清这个世界，才能把得失成败看透，才能看懂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要轻易伤害一个慢热型的人，他们对感情往往加倍执着，越缓慢开始一段感情，内心的投入程度也就越深，最深沉的爱常以冷淡的面目出现。不敢轻易开始，是害怕有一天离开会承受不起那种痛楚，

曾经有人问我，失去的东西回来还要吗？我说，我曾经丢了一粒扣子，等到找回那粒扣子的时候，我已经换了衣服。人与人之间，没有谁离不开谁，只有谁不珍惜谁。无论是故友还是红颜，一个转身便是一个世界。一生之中有一个爱你、疼你、牵挂你的人，这就是幸福。人生皆回忆，且行且珍惜。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

调音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人在没有认知到真实的自己以前，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其本质就是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你与世界的冲突，就是自己与自己的冲突。而真正意义的成熟，是找到自己的世界与外面世界的分界线，理解并包容外面的世界，然后在自己的世界里仍然像孩子一样的活着。

如果有人向你承诺，要相信开口的那一刹那他是真诚的，不要怀疑。如果有人背弃承诺，要相信他之前并不知道自己是做不到的，不要苛求。如果有人欺骗你，要相信他也许只是想保护自己，不要说破。如果有人欺骗自己，要相信他只是还无法承受真相，我们该做的是多给他一些时间。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有什么样听歌感受想和小青分享，欢迎你的留言。明天同一时段我们再见。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每个人在他的生命发轫之初，总有一段时光没有什么可留恋，只有抑制不住的梦想，没有什么可屏障，只有他的好身体，没有地方可去，只想到处流浪，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只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些年小麦探访过意大利的许多城市，走过罗马，为斗兽场的雄伟所惊叹，走过威尼斯，为水城的妖娆所留恋，走过佛罗伦萨，为百花教堂的艺术所折服。然而走过那不勒斯，那颗心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因此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走进那不勒斯，走进意大利的第三大城市，这个被誉为阳光和欢乐之城的地方。作家安东尼在《下一站那不勒斯》一书中曾经这样评价那不勒斯：不知道是他们土壤里的有什么特别的元素，或者是当地季风的温度，那不勒斯和卡普里岛上的一切都是油油的感觉。这里我想说的油，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油，而是一种多汁饱满浓密的润泽，是唐朝诗人卢纶诗里郡斋无事好闲眠，金道油油绿满川的油油。诚然若此，那是一种怎样奇妙的感觉呢？这里是披萨的诞生地，有让人一尝就难以忘怀的玛格丽塔，这里是厚重文化的聚集地，有着琥珀一般的庞贝古城，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古罗马人的生活。正如《我的太阳》中所歌颂的那样，啊，你的眼睛闪烁着光芒，仿佛那太阳灿烂辉煌。多少艺术之星从这里冉冉升起，闻名世界。那不勒斯是意大利颇具代表性的一个城市，它就在那里静静地召唤着我们去倾听它的传奇。当小麦对于披萨的印象还停留在随处可见的必胜客，那不勒斯人早已将披萨做成了一门艺术，舞出了一曲舌尖上的芭蕾。披萨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古老城市中已经超越了食品的概念，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乃至衍生出一段和披萨有关的传奇。作为披萨的诞生地那不勒斯，当小麦在街头随意向一个孩子询问哪家披萨最美味的时候，他竟然都能将披萨讲得头头是道，为小麦提供了十几个不同风格的选择。对此小麦想说的是，如果你恰好也喜爱披萨，那么那不勒斯就是你一生之中一定要来的地方了。小麦站在那不勒斯的街头随意望去，遍地都是经营披萨的百年老店，这其中最出众的是布朗蒂披萨店。布朗蒂披萨店因为创造出了意大利人最爱的玛格丽塔披萨而备受欢迎，甚至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名人也曾经专门为了一场地道的玛格丽塔披萨而造访这里。尽管如此，布朗蒂披萨店并没有像世界上其他披萨店那样拓展出众多种类众多口味的披萨，相反的是，它就是那样独钟一意，专心致志地卖着玛格丽塔披萨，并且这样一坚持就走过了百年的时光。布朗蒂披萨店带着历经岁月沧桑的从容和淡然，就那样隐蔽地藏在那不勒斯皇宫附近的一条老巷子里面，黄色的招牌上印着1780年的字样，记录着这家老店诞生的年代。小麦进入店里，随即映入眼帘的就是两侧墙壁上张贴着的和老店历史有关的记录。当年御前膳食总管写给布朗蒂披萨店的亲笔信，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致谢便签。

甚至还有大音乐家帕瓦罗蒂的照片，因为他生前也是这里的常客。不过相比起这些，店里面最吸引小麦的还是烤制披萨的烤炉。烤炉的外形如同倒扣过来的碗一样，颜色是蓝白相间的，让小麦一看到就联想起水手，感觉颇为有趣。无意间和店老板闲聊起来，小麦才得知玛格丽塔披萨的故事。据说披萨在过去是穷人们的食物，意大利国王统一不久后，在位的芒博尔托国王就想要品尝一下民间的食物，于是布朗蒂披萨店有幸应邀为玛格丽塔王后烘制披萨。当时披萨店准备了三种披萨让国王和王后品尝，而第三种披萨最受玛格丽塔皇后的喜爱，所以这种披萨就被命名为玛格丽塔，乃至后来成为了意大利人钟爱的披萨种类。做披萨的师傅告诉小麦，玛格丽塔的制作极为考究，很多的工序如今都被编制成册，要当地的披萨师傅代代教授。这让小麦想到了国内传统质朴的吹糖人手艺，还有那代代相传的皮影戏技艺。文化的传承确实需要我们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去敬畏、去了解，才能更好地去延续它的传奇。据说2004年的时候，那不勒斯农业部竟然还出台了规范那不勒斯披萨具体做法的规定，面饼直径为35厘米，厚度为1.5厘米，烹调温度为485度。此外，材料中所用的番茄必须是维苏威火山山坡上盛产的圣马哲诺番茄，油也必须是上等的纯净橄榄油，最提味的干酪则一定要是水牛乳。能够使一样事物足以成为经典的原因，小麦想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对每一个细节精益求精的追求了吧。在这家百年老店里坐下，那不勒斯老板笑着对小麦说，朋友，来个披萨吧，你就会读懂那不勒斯。在那不勒斯吃披萨、喝咖啡、逛街，抬头低头总能看到远处的维苏威火山，而在维苏威火山不远的地方就是庞贝古城了。这里一直是小麦来到那不勒斯旅行最心心念念的地方。小麦一直认为把庞贝古城比作琥珀再合适不过了。自从公元79年8月份维苏威火山爆发，厚实的火山灰就将庞贝古城整个掩埋至今，它就如同一只困在琥珀中的昆虫一样，因为被凝固，所以才保存了最原始最完整的形态。广场、神庙、歌剧院、酒吧、浴室，小麦很难想象这样的繁华都会竟然属于一个2000多年以前的城市，而它究竟又拥有着怎样一段传奇的故事呢？从那不勒斯驱车不到半小时，小麦就抵达了庞贝。与一般的遗迹不同，庞贝古城没有那些高深莫测的艺术范儿，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气息。能容纳20000名观众的古老竞技场，向我们展示着那个时期倾城而出的庞贝人。而在小酒馆里的墙上，还画着挂有满身葡萄的酒神，让小麦足以想见，早在2000多年前，庞贝古城人的葡萄酒酿造工艺就已经有声有色了。尽情享受生活吧，明天是捉摸不定的。这句话刻在庞贝城出土的一只银质饮杯上，同时旁边还有一具女性的遗骸，它真实地保留着灾难来临前庞贝人的样子。小麦仿佛可以看到古罗马时期那神秘、美丽而又热情的庞贝姑娘是怎样的倾人倾城。难怪德国诗人歌德看见庞贝后曾经这样感叹：

在世界上发生的诸多灾难中，还从未有过任何灾难像庞贝一样，它带给后人是如此巨大的惊喜。而如今，小麦看着庞贝，回首再望向远处的维苏威火山，忽然感觉生命的每一刻都是如此珍贵。像很多人一样，小麦来到那不勒斯也会感到矛盾，因为这座城市不仅有着无数的艺术瑰宝，同时也以杂乱无章而闻名。从新城、皇宫、国家考古博物馆、普雷比希特广场一路走下来，小麦被那不勒斯伟大的艺术所深深折服的同时，也为那不勒斯人的随意而感到惊讶。但是也许正因为如此，那不勒斯人的歌声也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动听。我的太阳、桑塔露琪亚、重归苏联托等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民谣都是在这里诞生的，经过一代又一代那不勒斯人的传唱而享誉世界。小麦想，或许正是这里的自由的氛围，才催生了如此动人的乐章吧。

情，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纳斯是一座神奇的城市，它有水城的温柔，有文化的厚重，有艺术的巅峰，有历史的沉痛，还有竞技的热情。沉浸在文化之旅中，用双脚丈量那不勒斯的历史，小麦寻觅到了内心深处的宁静。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告诉小麦，如果你喜欢歌剧，那么就一定不要错过那不勒斯的圣卡罗剧院。这是欧洲最古老、最具传奇色彩却仍在使用的剧院。小麦踱步进去，便立刻被整个剧院的宏伟和奢华所震撼。马蹄形的金色大会堂围绕着中央舞台，共分为六层，还带着28个普通包厢和一个宽敞的皇室包厢。在顶棚大气美艳的壁画和绣着金线的红色帷幕之下，恍惚之间早已宾客满席，大家都在等待着下一场歌剧的开始。而热闹的大堂中又回响起桑塔露琪亚，看晚霞多明亮，闪耀着金光，海面上微风吹，碧波在荡漾。从圣卡罗剧院出来已然是黄昏，在圣卡罗大剧院的台阶上，恰巧碰到一个匍匐在地的乞丐，他蓬头垢面，让人心生怜悯。但是当小麦往他面前的帽子里投了一枚硬币，转身离去的时候，后面却突然传来了嘹亮的歌声，唱的正是《桑塔露琪亚》。小麦转过头望去，只见刚才的乞丐站了起来，昂着头在歌唱，那声音犹如天籁一般，让小麦整个人都震惊地僵在那里。小麦凝视着他，夕阳洒满了他的脸庞，仿佛朝霞一般明亮。那一刻，小麦似乎突然靠近了那不勒斯城的灵魂。那不勒斯，你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城市？如此美丽，如此杂乱，如此玩世不恭，如此放浪不羁，又是如此浪漫多情。你犹如一个历尽世态炎凉的老人，没有了青春俊朗的面孔，却呈现着稳重成熟的魅力。你的眼眸洞明世事，你的笑容温暖每一个旅人。小麦也终于明白了那句俗话，朝至那不勒斯，夕死可矣。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小麦希望下一段旅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还蛮喜欢徐佳莹的，并不是因为她的唱功，而是因为她的创作。那些她一手包办词曲的歌，主题呢好像总是绕不出自己的生活和爱情，但却都能唱出她独有的释怀。不安小姐。

徐佳莹说，其实每一个女生都是不安小姐，因为我们要随时随地面对各种各样的状况，一定会有不安的时候。这一首歌可能不像徐佳莹的其他歌传遍大街小巷，但她好像会活在我们的故事里。她的歌像一双清澈的眼睛，而其中映出的就是那个让你无处可逃的真实的自己。

我在梦见你，梦里我们有很好的现在和未来，你看我的时候眼里除了星星满是温柔，如果能永远这样该有多好。我是在那年十月遇见你，等到今年十月我们再来碰一杯吧。花粥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看爱情电影的时候，总是会有主角失忆的情节，想不起最爱的人，也记不起那些快乐的日子。我有时候也在想，如果可以随心选择，我是否会愿意去删除那些与你有关的记忆，把你的名字从我的生命中抹去，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在梦中一遍一遍重复那些揪心的情节，我不用

为一首歌、一部电影而陷入记忆的泥潭，悲伤的难以自拔。徐秉龙、陈瑞。

承认我不够勇敢，不够洒脱，不会像徐秉龙一样用以前女友的名字写下这一首《

接下来我们要遇到的这一首歌，讲述的是默默地为一个人付出和思念，是伟大而感人的。但是啊，这个世界上会有太多的不如意，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

0: 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我弟的工作，
3: 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问。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5: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4: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6: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

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孙燕姿，隐形人。

0: 下最后我会控制我说
1: 爱情不外乎两个结果，要么一起厮守到老，要么分手。也许痴情的人还是会傻傻的等待，等待着那个人回心转意的那一天，但是还是要给自己一个期限吧，也许半年，也许一年，哪怕付出的感情换来的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但是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之间到底是怎么走着走着就走散了呢？恶俗的爱情电视剧说，打败爱情的是细节，是时间。我无法确认，也不想确认，究竟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可以不变的。这首歌，我也不知为何流下眼泪。

0: 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一行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7: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7: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1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九五幺，
15: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2: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0: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3: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0: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7:35，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啊，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我是婷婷。
0: 我们是
1: 动听组合。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今天是2026年的7月21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7: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1的频率，关注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已经全线开通，欢迎各位朋友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打卡留言互动。今天一早上出门的时候，就会发现阳光哈，在一大早就已经是非常充足了。
0: 嗯，
1: 而且早间的体感呢，没有太多的凉爽的感觉，就由此可见，今天应该还是一个比较晒、比较闷热的天气。所以咱外出的时候啊，防暑降温，千万别马虎了。
0: 嗯。不过这两天呢，好在就是晚上到了11-12点以后，哎，这个外面的天气呢就比较舒适了。
1: 嗯、
0: 晚上开着窗户睡觉呢，感觉也能睡得着，
1: 挺好、
0: 啊、不会影响到睡眠、啊、
1: 可能过一阵儿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要醒几回了、太热了，
0: 对对，就得开空调了。你就是你看我，因为我这几天就是一般都是11点左右睡觉嘛，

0: 就是晚上9-10点钟的时候，还能听到小区里好多家都在开空调，嗡嗡嗡嗡，空调外机那个声音。然后到了11点钟以后了，这种声音基本上就很少了，就说明那个时候外面的气候呢，就是温度比较适宜了。
1: 对。
0: 另外呢，
1: 白天挺热挺晒的，咱们晚上的时候哈，也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在夏天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我感觉到口渴了，那我喝点水吧。如果说咱们感觉到渴之后再补水的话，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身体的这饥渴程度啊，就是有点严重了，是需要呢还没有感觉到渴的时候，咱没事就给溜着点，及时的补充水分，在夏天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所以你看现在有很多卖水杯的厂家都出那种什么吨吨桶，这一大桶啊，然后呢给你个袋子让你挎在身上，随时随地的补水，
1: 容量特别大哈。其实它那个袋子给的就是有点
0: 很宽。
1: 对，你看它挺好看、挺可爱的，你想用一用，但是真的是把这水壶灌满了背在身上，哎呦，那负担可挺重
0: 啊，特别沉，所以就逼迫着你不停的喝水，是吧？你喝的越多，这水壶就越轻，是吧？
1: 对，减轻一点负担哈。今天天挺热的，那么昨天呢，在这个同样是比较晴晒的天气当中呢，我们节目也跟大家伙发了一波福利。我在平台上看到哈，昨天已经有听友去兑换这波福利了。
0: 嗯，
1: 在炎热的夏天，想给大家送去一丝清凉，也送去一点甜蜜。那今天呢，这样的活动我们是依然在进行当中的，欢迎各位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积极的留言互动。
0: 你看这昨天，这是高松浩赫家长说，昨天领到了礼物，马上就去取这个奖品。了啊，这是德华冷饮提供的。
1: 对，
0: 哎呀，说的吃的还是挺过瘾的啊。
1: 嗯，
0: 然后看一下现在跟我们互动的这些朋友们啊，我们今天依然是有奖互动啊。这个是帅气小王子、红旗小学的温若华，还有汤加诺、新贝幼儿园的史木西、机关幼儿园的徐胜尧，还有木子啊。
1: 木子他说每天准时打卡交通文艺广播哈，希望今天能中奖。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的互动话题呢，就想聊一聊，其实这个夏天，你除了刚刚落幕的这个世界杯激情似火之外，其实呢，每年到了夏天的这个时候啊，也是另外一项可以说大型的文艺活动非常火爆的时候。
1: 对，
0: 哎。
1: 在夏天呢，户外哈、很多朋友，比如说咱营口吧、也有这个微醺的音乐节，
0: 对，
1: 或者时不时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文艺演出。
0: 嗯，
1: 在夏天的时候，在户外其实进行这样的活动会得到很多朋友的青睐。
0: 啊，
1: 那么现在呢，在各个城市哈，相信在周末的时候还有一项活动吸引了大部分人的兴趣和目光，那就是演唱会。
0: 对，现在呢，虽然温度很高，但是呢，各种歌星明星的这种演唱会呢，也是开得非常火爆。像我呢，有的时候时不时的就可以在朋友圈里刷到一些朋友的这个发的朋友圈啊，在哪哪哪开演唱会呢，或者在哪哪哪参加音乐节呢，啊，看到某某明星了啊，自己喜欢的歌星歌手啊，真的也是挺开心的啊。所以今天呢，想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说，您曾经看过哪些明星的演唱会？哎，
1: 给您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对，或者说。没有看过，但是想要去看。
1: 嗯
0: 啊，
1: 如果是有机会的话，有可能的话，能抢到票的话，最想看谁的演唱会呢？
0: 另外呢，有一朋友说，我这实在就是也有演唱会，我也没时间去看，但也可以说一说您喜欢的歌手，这可以啊。
1: 是的，比如说我吧，上周呢，其实我没有看过，我就看过两场演唱会，都是阴差阳错的。好多年前看过一次莫文蔚的，这个印象呢已经比较模糊了。当时是在大连，唯一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莫文蔚在当时的演唱会上唱了一首《黑猫警长》，这个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0: 我是想问一下，他这个。他是应现场听众观众的点歌唱的吗？还是他是提前准备好的？
1: 提前准备好的
0: 啊，带伴奏吗？
1: 啊，带。
0: 哎，那挺好啊。
1: 那么上一周呢，我去大连看了潘玮柏的演唱会。
0: 嗯，
1: 当时感觉还是比较震撼的。
0: 对，
1: 虽然说呢，很多的歌曲哈、大概是有2/3的歌曲我不是很了解，了解的歌还是以前的什么《壁虎漫步》啊，《反转地球》啊，
0: 对，《
1: 不得不爱》啊，《快乐崇拜》这些。但是呢，在现场啊，就是在演唱会的现场。因为你认识这个人，你也看了他的一些综艺
0: 啊，
1: 在网络上呢也了解有关于他的这个信息，很可爱的这个人设哈，比较喜欢吃，所以呢在现场就会觉得，哎，他好像就是有一种亲近感。
0: 嗯，
1: 即便是他唱的那个不熟悉的歌的时候，但是在演唱会的这个氛围当中，你能沉浸下去。总而言之吧，这3个小时的时间感觉很值得，嘴角一直都是。

0: 上扬的
1: 啊，
0: 很快乐，
1: 是吧？
0: 嗯
1: 啊，如果配上一根德华雪糕，就会更快乐，
0: 那就太完美了。
1: 对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今天能够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所以说您看过哪些明星的演唱会？或者说是想要去看，或者说是自己喜欢的歌手，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刚才说的这个潘玮柏，其实一直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青春，比较有活力的感觉啊。
0: 对，
1: 但其实他年纪也不小了，为什么这么讲？
0: 45、6岁吧。
1: 我好像在一说，我也暴露我的年龄。
0: 没有。
1: 我好像在20年前，至少得是20年前，有一段时间。我家里那个卧室墙壁上贴的就是潘玮柏的海报。
0: 哟，你还追过他的？
1: 那不是专门追他，那个时候怎么讲呢？就是那个时候还有那种就是叫什么什么当代歌坛那类的杂志
0: 啊，
1: 就是
0: 里面夹页给的，
1: 对，夹海报。然后那段时间呢，就是我是个身形也比较臃肿，就一直想减肥。然后呢，我就看到网上有人说了，就是如果你想减肥的话呢，就找一个什么歌星、明星身材好的人，然后呢，你把它贴在墙上激励自己。哎，正好呢，我那次买那个杂志啊，然后就是赠的潘玮柏的海报，然后我就把它贴墙上了。
0: 看来这个效果很显著啊。
1: 然后我妈问我说：“你为啥要贴它呢？”我说：“这个激励我减肥呢。”
0: 对呀。
1: 啊，我妈回了一句：“
0: 嗯，
1: 她也不瘦啊。”确实，你要严格来讲，其实潘玮柏也不是很瘦，是吧？
0: 他年轻的时候好像也是有一段挺瘦，但是有一段呢，这个身材哈管理保持的就不是很严格了，
1: 就是还是有一点肉肉的那种感觉，
0: 嗯，
1: 但是恰到好处吧，应该说，
0: 对，
1: 啊。
0: 北京时间7:43，欢迎大家呢根据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在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留言。同时，如果您在路面上啊发现了最新最及时的路况，也欢迎大家在951的平台上跟我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
1: 你看啊，在朋友们的留言回复当中，说到自己喜欢的歌手，好多朋友都提到了凤凰传奇、奥斯汀刘还有牛牛，都说。就想看凤凰传奇的演唱会，现场万人广场舞真的是很期待。
0: 那得有多少歌我们都能唱出来呀？
1: 我看过凤凰传奇的现场，啊、就是，但是我看的是一个明星拼盘的演唱会，
0: 那也行啊，
1: 其中之一，确实现场氛围很好。
0: 嗯，
1: 啊、然后呢，看一下拒绝说没去过演唱会，但是总有咱们喜欢的歌手吧？
0: 对，
1: 是不是？也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0: 北京时间的7:44，我们的听友宋潇洒现在走到了青年小学南开分校那儿，他说东门现在这块儿哈交通效率可不咋地，堵得死死的，是因为这块呢现在有一个修路的情况，建议呢能不能搁这块加一个红绿灯啊，加点绿灯的时间，这样呢我们通过的时候能更顺利一点儿。
1: 好的，您的建议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去反馈到我们的警媒联动群啊，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另外呢，大家如果说平时听歌比较少的话呢，包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路况啊，或者说是分享一下今天的心情啊，分享一下您的美味早餐都可以，只要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由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一份。哎，这50元里面呢包括5只奥奥大蛋筒，还有5只魔巧，哎，
0: 都是明星产品哈。
1: 然后呢，在每就是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随机的抽取5位幸运听众，送上我们的奖品。
0: 是的，我们会以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用文字回执的方式发送给您，里面详细的信息都有。
1: 大家呢中没中奖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您的这个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回执信息。
0: 对。王胜达来了，他说今天这天儿哈可真热呀。
1: 嗯，
0: 那提到了天气，我们就马上步入到今天的天气刚刚好环节，看看今天的这个最高温度大概是能来到几度呢。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天气刚刚好。
1: 好的，一同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 气温营口城区30到24度，盖州31到23度，大石桥31到22度，鲅鱼圈32到2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就温度跟昨天差不太多。
0: 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咱辽宁都是以晴朗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那抚顺和锦州是有阵雨的，朝阳有雷阵雨。今天全省的最低气温是21到25度，最高气温呢是29到32度，南风多在3级左右。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哈，今天呢依然是温度高、天气闷、风力小的一天。未来的一周呢，咱辽宁是多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会伴有强对流天气。从22号，就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23号，像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地区会有小雨到中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些地区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那么在25号的前后，咱辽宁在沈阳、鞍山的南部，还有抚顺、本溪、丹东北部、铁岭地区以及沈抚示范区会有小雨到中雨，局部是大雨到暴雨，同样呢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他呢大部分地区是阵雨或雷阵雨。那么在24号和26号也存在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可能。所以呢，未来一周啊，全省的最高气温呢虽然保持在30到33度之间，但是呢天气还是有点多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各位呢，能在未来的一周在早晚感受到一丝的清凉，白天的这个温度哈，普遍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出门的时候准备一把晴雨两用伞就非常有必要了。如果是艳阳高照的天气，我们就用这把伞来遮阳，如果说哈出现了这个分散性的阵雨，那咱们就用来挡雨。
1: 我这几天在户外的时候一般我都穿防晒衣，
0: 防晒衣，
1: 因为不好意思打雨伞，男士不好意思打雨伞啊。
0: 我送你一把
1: 啊。然后呢，然后我觉得防晒衣其实也挺实用的，就是你看这个我防晒衣我是去年买的，但是去年呢就相当于是8月份的时候买的，但是我就没穿上，就那个时候一穿上就觉得特别热，本来天气就热，
0: 对，
1: 然后捂着它，我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0: 太闷了。
1: 但是今年我就是相当于从现在是7月20号，我从6月中下旬就开始穿，就是在天还没那么热的时候就把防晒衣穿上，就像身体有个适应，所以现在我基本上就是每天都离不开防晒衣，对吧？
0: 那身体就已经完全适应了，
1: 基本就适应了。
0: 你这么一看，这一件防晒衣哈，真是物尽其用。
1: 对，但我倒不是说就是为了美白如何如何，我就是可能还是有点皮肤过敏，就是阳光晒的时间太长的话，身上这个会起这个小红疙瘩。
0: 那还是需要保护好。
1: 对。
0: 这天儿挺晒挺热的哈，现在也正值暑假，可能很多小朋友呢，他如果长时间的在家里面待着，的确是觉得挺没意思的。好多家长朋友呢也会把孩子带到户外来进行这个大户外的运动，晒晒太阳。但是呢，咱们小朋友皮肤挺娇嫩的，这相关的防晒的工作哈，咱们一定要做得细一点儿。
1: 好的，来看一下圆梦啊，互动我们今天话题，看过哪些演唱会？他说呢，我看过张震岳、张信哲、光良、阿杜、张韶涵的演唱会，8月1号还要去大连看动力火车的演唱会。
0: 然后还说呢，我是不是有点暴露年龄了？怎么会呢？
1: 我跟你说，现在有好多90后甚至是00后的孩子也喜欢这些歌手。
0: 对，
1: 哎，但是我说他看的是够全的哈，我就看到他说的这份歌单，我就想起了以前买的什么磁带 CD 上面那个封面，各种明星都有了。而且他的这个看这么多演唱会啊，一个是说他本身喜欢这个歌手，另外也就像网上很多人讲的，其实看演唱会怎么讲的，就是他会让你上瘾，
0: 会上瘾。
1: 有的人会，就是有的人会上瘾啊。就怎么讲呢？因为你看的这些歌手吧，就好多都是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喜欢的歌手，然后呢去到现场看到了自己喜欢这么多年的人就在舞台上和他有这么近的距离，而且唱起那些歌，唱起那些曾经青春时候的歌曲，真的好像就会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0: 对
1: 啊，
0: 我们其实是现在哈是在属于 有的时候有条件的情况下，就是重新的滋养了一遍小时候的自己。
1: 对，再加上现在呢，很多的歌手啊、明星啊，他们也特别的会营造这种现场的氛围。
0: 对
1: 啊，

0: 现场的氛围跟你现场的环境的布置，包括各种音乐，包括明星的各种语言、各种话术，哎，都会让你觉得去到现场物有所值，而且下次如果他再办演唱会的话，你可能还会去支持他，都是这种感觉。
1: 互动的环节哈，是设计的，感觉到能够有诚意的这种才会打动我们。另外呢，在现场的时候，那种热烈的氛围、轻松的感受，其实就能够将这个情绪价值给到非常非常的满。
0: 就是你说你看过这个，前几天看的是潘玮柏的演唱会，是吧？
1: 对。
0: 他在演唱会上接什么代表作，什么什么地球什么都唱了嘛，是吧？
1: 唱了，反转地球，
0: 反转地球，
1: 对，反转地球，
0: 壁虎漫步，
1: 对，还有我的麦克风啊。
0: 对对对对对，当年都是非常火的。
1: 你这是只贴人家的海报，不听人家的歌啊？
0: 然后呢，演唱会上其实除了明星本身之外，还有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请到的这些嘉宾。
1: 对，
0: 潘玮柏那天请的是谁？
1: 陈小春呢？
0: 陈小春，
1: 他们俩合唱的《友情岁月》
0: 啊，
1: 在现场听到之后哈，真的，虽然我的这个票的位置啊，离大屏幕咱不能说是最远吧，倒数第二远，但是
0: 也行。
1: 对，大屏幕咱看的也是一清二楚。听完之后就很感动。
0: 对，有的人啊，就是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形容自己的观众席和这个明星舞台的位置之远。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
1: 叫什么呢？
0: 就是说从我这个位置打车到舞台上得20块钱。
1: 那你这起步价可挺贵啊。
0: 好的，来快速的看一下朋友们的互动啊。孙艺竹打卡，他说东叔婷宜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被暖阳和早高峰唤醒，愿今日万事顺利。
1: 一定的、
0: 真好啊。A 路过说有机会想去看看刘德华的演唱会，一辈子的偶像，
1: 想看的太多了、所以我还挺羡慕说看演唱会上瘾并且能去实现的朋友，那就证明他是既有时间又有精力，那钱包也鼓啊。
0: 对呀、而且你说你去看刘德华的演唱会，手上再拿着德华的雪糕，是不是？你喊我要德华，您不知道你要刘德华还是想要德华雪糕，是吧？
1: 成年人不做选择、全都要拥有。
0: 微说看过陈楚生的演唱会，已经看了3场了，
1: 好羡慕你啊。
0: 因为位置不好，升格还可以。

0: 就感觉唱歌的时候是很深情的
1: 啊，抒情一些，
0: 对，很抒情的。但我感觉办演唱会的不是那应该那种活力四射，然后特别又唱又跳又蹦，从台下跳到台上，从台上再跳到台下，不应该是这种歌手能带动现场氛围吗？那如果说陈楚生他就是静静的在那唱歌，但我估计啊，现场
1: 喜欢他的歌迷，
0: 喜欢他的歌迷也会很喜欢。
1: 对，
0: 现场呢，就是听他那种深情款款的感觉，应该也是就沉浸式的效果不错。
1: 对，嗯，比如说吧，我看过的就潘玮柏的这场演唱会，其实呢，以前听到的他的歌曲都是这种动感十足的哈，也很期待能够听到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听的那些歌曲。但是后来发现，其实潘玮柏他的歌是非常非常多的，有一些抒情的、缓慢的，我在听的时候呢，也是沉浸式的享受，但内心哈还是渴望能够听到一些欢快的歌曲。
0: 嗯，
1: 后来呢，在网络上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网友，包括他的歌迷对他的称呼啊，叫老大，就说呢，老大能不能再多唱一点抒情的歌呀？我们还是很喜欢听抒情的歌的，动感的歌曲虽然能够带动现场的氛围，但是你看，不同的人他对于一个明星喜欢的这个曲风也是有自己的追求的。
0: 就看来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闹腾的现场啊。
1: 我们都是活泼的人。
0: 对，来看一下我们听友这个头像是个小码头啊，他说今年
1: 人家是独角兽，
0: 独角兽啊，对，独角兽啊，比马还高一个档次。他说今年7月5号刚刚去看了汪苏泷的演唱会，因为上学的时候呢听他的歌比较多，所以从买票开始就很开心，所以呢提前预习了1个月左右的新歌啊，然后因为到现场如果很多新歌你没听过不会唱的话呢也不尽兴。
1: 嗯
0: 啊，到演唱会现场随着歌曲响起，他站在机甲机器人身上出场的时候，全场尖叫大合唱，万人为一人奔赴，一切都太美好了啊。是汪苏泷
1: 提前1个月预习新歌啊。
0: 汪苏泷我知道在就在下个月吧，在北京鸟巢还要开演唱会呢啊，我在网上关注了一下，这个票也是秒没呀。
1: 对，
0: 从380到1680，
1: 你这一看是真关注了。
0: 现在都没有票，好像五六个档次吧，全都是售票秒空的状态。
1: 有的时候哈，对于喜欢的歌手抢票呢，这个环节其实是最难的。
0: 嗯，看看海峰说早上好，我要德华。
1: 简单明了。啊，
0: 我们
1: 收到，
0: 我们帮你跟刘德华联系一下。
1: 南开分校的周田卓啊，周宇卓来了，他说祝我妈妈生日快乐，永远18岁。
0: 嗯，好，生日快乐啊。魏飞乐他说，都说演唱会是可以放纵自己的机会，好想去一回啊，还说这是互动上了吗？
1: 没错，
0: 当然就是啊，在我们平台上留言就算是互动了。伊娜说想看5月天 F4苏打绿的演唱会，之前 F4 要来大连的，后来就没信了，一直在等待中。现在 F4 好像已经变成 F3 了吧？现在
1: F3 加阿信，
0: 啊，加阿信，反正也挺好的啊。然后呢，有梦想的人不睡觉，都是今年5.1去北京看了5月天的演唱会。以前觉得他们的歌曲很励志，很喜欢，评价就是，如果你喜欢热烈又蹦又跳的现场，那绝对会爱上现场。
1: 这是给我们俩安利呢。
0: 嗯，
1: 北京时间
0: 啊，演唱会我很喜欢。
1: 嗯，
0: 但是如果票价能便宜点就好了。
1: 那是啊，如果票价能便宜一点，
0: 啊，
1: 你哪怕离舞台能远一点，我又能抢上，
0: 啊，
1: 那就更好了。
0: 嗯，
1: 北京时间7:58啊，我们来为各位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现在呢，渤海大街跟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通行的效率还是不错的，各个方向呢1到2组信号灯都能够顺利通过。那么现在呢，有一点点忙碌的地方啊，是在智泉街。现在呢，智泉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智泉街是东西双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稍稍的有一点点多，呈现的是黄色缓行，咱们通过的时候还是得多一点耐心的。
0: 嗯，
1: 另外呢，现在我们在汉语园制高点的这个视频画面当中哈，能够关注到现在渤海大街在和新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呢这个路口通行效率还是不错，但是呢在渤海大街西向东的方向通过了和新华路的这交汇路口之后，前方的这个方向的通行效率就比较一般的，因为车辆是比较多的。
0: 嗯，
1: 主要呢是在中天一品小区门前这块哈，车辆呈现的是比较密集的排队等候红绿灯的状态。
0: 你看，说到这个演唱会，很多朋友都说了，周周说看过2次5月天的演唱会，史无前例说看过张杰、林俊杰还有李荣浩的演唱会，宇阳说他

0: 今年看的是张韶涵的演唱会，在大连看的，然后呢过几天还准备去沈阳去看那个谢霆锋的演唱会，都是有很美好的回忆啊。
1: 你这运气不错啊，这票全都能买到。
0: 对，而前几天好像任贤齐也是刚刚在沈阳，应该
1: 好像是
0: 开演唱会啊。欢迎大家呢在8点钟我们的广告时段之后继续留言，我们继续互动。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 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5: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8: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